相遇固然美好，但人生总有几分挥之不去的孤寂与遗憾。这首《叹玉孤》带着几分古典的苍凉与无奈，唱出了那种凭栏远眺无人能懂的落寞。当这种情绪被李玉刚用歌声细腻地描绘出来，你会发现原来孤独也可以被如此温柔地安抚。

听过了探玉姑的苍凉，不如让我们画风一转，去赏一赏人间绝色。这首《国色天香》仿佛一幅缓缓展开的牡丹画卷，雍容华贵，大气磅礴。他唱的不仅仅是花。

看遍了国色天香的繁华盛景，是否也想做一个潇洒的看客？这首《逍遥生》带着几分江湖气，还有几分不被世俗牵绊的自在。人生在世，不如意十常八九，不如在这首歌里体验一把快意恩仇、笑傲江湖的洒脱感。

从江湖的逍遥中归来，让我们漫步在诗词的田野上。这首《陌上风雅》充满了古典的文学气息，将那种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感觉刻画得入木三分。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听这首歌，就像在读一首流动的诗，清新而又雅致。

感受完《陌上风雅》的古典诗意，再回到现实的情感中，最动人的承诺莫过于无言的守候。这首《我一直在这里》没有那么多华丽的辞藻，却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不管世界如何变迁，总有一个地方，总有一颗心为你静静守候，这就是最治愈的告白。

守候是一种温柔，但有些路注定要一个人走。这首《独孤天下》带着一种霸气和决绝，唱出了站在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想要成就一番事业，或许总要忍受那份无人能懂的寂寞。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带着悲壮色彩的英雄气概。

从独孤天下的个人英雄主义中走出来，我们聊聊传承。这首《传人》唱的是匠心，是精神的延续，也是文化的薪火相传。李玉刚用歌声告诉我们，任何美好的东西都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这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种深情的浪漫。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让我们把视线投向远方，去往那宝顶之巅。这不仅是一首关于风景的歌，更是一种对记忆与精神至高境界的追求。攀登的过程或许艰辛，但站在高处俯瞰云海的那一刻，一切都值得。让我们在这首大气磅礴的歌声中结束今天的音乐之旅。

0: 李玉刚的歌声如同一场跨越千年的梦，带着我们看遍了离愁别绪、盛世繁华，也感受了山河辽阔与内心安宁。他的音乐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心底的柔软、坚韧与深情。无论明天醒来，生活将我们带向何方，都愿这份带着东方韵味的旋律能长久地治愈你，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平凡却独特的日夜。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

0: 来支招。
1: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元重磅出击，买国元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0: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元指定产品，秦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元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酒到哪里，国元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起星辰，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尚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尚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152集，兑现盟约。朝臣们退出后，吕兴父子却留下来没有走。兵退左右，怀王对吕清父子道：“
10: 二卿人前不便说的话，信今可放胆说。
11: 皇上限制于火炉炙烤，非议。”
9: 吕臣一开口，就把严峻的形势摆上台面。怀王的脸色眼瞅着黑了下来。吕臣向怀王作了一揖道：“
11: 皇上当初盟约，先入咸阳者为王，意在督促刘向两位将军合力筑起，然则却埋下祸根。 金上将军、巨鹿大姐、昭祥章邯、功在朝野，武安侯运筹有志，咸阳在握，此当今大事之其一也。其二，王胜若要取信于天下，必将谏曰：允刘氏称王，此举必激怒上将军，若挥师西去，兵临咸阳，楚军内讧在所难免。其三，王上若为安抚上将军，毁约不封刘氏而封项氏，以上将军之襟怀，必致伟大不掉，危及朝纲，此三者如何应对，请大王明鉴。
9: 闻言，怀王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还没有等到他问话，吕青接着吕臣的话题延伸道：
12: 昔日楚灵王欲在陈蔡不耕筑城，遣戚籍作蔡公，戚籍者共王之子也。灵王问政于申无宇，申无宇曰：莫大必折，威大不掉，君所知也。杀上将军宋义不奏而行，坑秦族于新安亦不先奏，足见其功高傲主，王上不可不防。
9: 话说到这儿，怀王的思绪都被搅乱了，他何曾遇到过如此难题，这是只有求助于面前这对父子。
10: 以卿之见，寡人将如何处置？
11: 依臣愚见，一则必须封赏，不可毁约；二则在封赏诏命送达时间上做些手脚，该先留后相，相差五天行程。
10: 这又是为何？
11: 大王切勿急躁，且听臣徐徐奏来。
9: 吕臣脚步向前挪了挪道：
11: 上将军虽诸情功高，然则至今未能西进，封王则失据。刘邦先期入咸阳，理当先封，即便上将军追究，大王亦有说辞应对。
10: 若上将军必欲得旨，岂不又要生乱？
11: 这正是臣接下来要说的。臣闻刘邦心胸恢阔，忠君爱上，倘若上将军一意孤行，必欲夺之，则刘邦感恩王上封赏之恩，必拼死一战，天下诸侯皆以沛公为楷模，必四海咸归，如此王上则无忧矣。
9: 在吕臣陈说理由之际，吕青全神贯注地听着，表情随着儿子的陈说起伏而变化。他没有想到，在陈胜身边做过中娟的儿子，现在完全不是当年在西夏那样单纯。他对朝事的通晓，使得吕青强烈地感受到儿子已成为一个栋梁之才。吕青不失时机地替儿子做了结论：
12: 王上岂不闻郑庄公春秋之霸主也？然则与越地筑城至子元而至少公不利，然则齐桓公置管仲于谷地而成霸业，主之用人在德而已矣。
9: 这父子俩一唱一和，将整个楚王宫变成了自己的讲坛。一番纵横捭阖，让怀王心胸洞开，听到兴奋处情不自禁称赞：
10: 好，就依二卿，今日朝后司徒起草诏命，先五日发往咸阳，后五日发往新安。
9: 离开王宫，在回府邸的路上，吕臣的心思又转到另外一件事上，他已打定主意，暗中去信给邓龙、张虎两位校尉，要他们在刘向大军遭遇时倒戈归顺沛公。回望午间的王宫，吕臣轻轻叹了一口气，彭城他滞留此地的时间不多了。刘邦先期进入咸阳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久就传到了新安。

0: 方有翅膀吗？
1: 项羽对这个消息表示质疑。
0: 难道他会飞过秦军的重重关隘？
2: 上将军，千万不可低估刘邦。根据细作所言，刘邦并没有直接西进，而是下南阳取武关，再夺瑶关，而朝晋路进入关中的。
1: 范增边劝边解释。
0: 此一传言，我闻武关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敌。武关守将司马牛骁勇善战，岂能容他轻取？
2: 他的首级早已被樊哙、曹参取下，就挂在关楼上，人皆见之。至于瑶关守将韩荣，经不住刘邦谋士利益鸡劝说，很快县官投降，可见刘邦善于笼络人心。老夫还听说刘邦已任秦将公子子婴为相，将军再不挥师西进，恐失良机呀，到那时必悔之晚矣。
1: 东夷天天走进深处，但项羽大帐内每个人却因为战争而显得燥热。项羽从暗机后忽地起身，来到地图前，指着咸阳道：
0: 即便刘邦取了咸阳，我40万大军亦必踏破关中。巨鹿一战，我军能大破王李；凉水一战，我军能逼章邯投降，定能掠秦地于掌中。
1: 他碗口大的拳头狠狠擂在墙上，砸出一个坑，对入关充满自信。
2: 非也！
1: 这话一出口，众位将军面面相觑。范增心里暗自叹息，项羽又犯了骄兵轻敌的痼疾，但嘴上仍然好言相劝。
2: 时移境迁，不可相比，关中乃迎秦内史辖地，四塞围固，山川险峻，非熟悉地形之人为向导而不能克制。
1: 当范增又提出启用章邯、司马欣、董翳、张平等降将西进时，项羽再度表示了轻蔑。项羽的络腮胡子抖了抖，显然他为当初没有能一次处置降将而后悔。而因为降将的事儿，不久前他又同范增发生了激烈冲突。事情虽然过去了许多日子，而且章邯等人并没有对项羽坑杀秦族有过任何抗逆之举。折翼之鹏奈何高天，项羽从内心认为章邯等人没有了秦族就是关进笼子的虎豹，纵然有梦也是白日之梦罢了。尤其是当刘邦先期进入咸阳的消息传来之后，他一则震怒，二则认为范增过高估计了关中秦军的力量，因此今天义军一开始气氛就分外紧张。项羽环视了在座的各位将军，目光中透出了凶杀之气。
0: 自薛县会盟以来，我军南征北战，披坚执锐，斩王离，降章邯，高功卓老，然则刘邦却趁机进军关中，预先称王，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桓楚神情激昂地响应道：
3: 小小刘邦配信赌托儿，已敢生王者梦，末将愿为先锋，先发兵函谷关。
0: 我意已决，以当阳军为前锋攻打函谷关，我以数倍于刘邦兵力入关，料他必定交出玉玺。
1: 此话一出口，就招来了项伯忧虑的目光。
4: 妻儿急于入关，乃在情理之中，然则为王关中而大兴兵戈，为智者不取，取之刘邦入咸阳，乃履约之举， 继而与之争锋，事出无名。再者，当初薛县会盟时，你曾与刘邦结金兰之酒，现今同是曹哥，兄弟相残，岂非亲痛仇快？
5: 见项羽一脸的不屑，项伯禁不住在话中多了强调的意思。
4: 更进一步说，今吉尔乃上将军儿，沛公已为楚军主将，你就为夷狄而兴师动众，难免朝野嗤笑。为今之计，莫如上书请怀王进夺，若怀王以公论劝说沛公退出咸阳，彼时上将军进关，乃顺理成章之举也。
0: 叔父此言差矣，刘邦入关为谏曰，我入关亦谏曰，难道咸阳刘邦进得，我就进不得？天下哪有如此道理？
5: 项羽撩了撩战袍，直愣愣地望着项伯道，
0: 请叔父扪心自问，怀王能识前言而劝退刘邦吗？如叔父不能自圆其说，怎能说服侄儿？
4: 你
5: 项伯气急攻心，转身出帐。项羽也不恭送，听着叔父渐行渐远的脚步，转头便下达了西进将令。桓楚率战车紧随其后，一旦英布拿下函谷关及长驱直入，立刻驻扎在芷阳的樊哙军以龙驹骑射军分为两翼，同时并进，一翼由邓龙率领直奔陕县，另一翼由张虎率军渡河，兵发缅西，乘夹击之势策引英布主攻，防止刘邦在函谷关外阻击。范增押运粮草辎重，随大营建副营跟进，以虞姬虞娘为正副将军，率领建副营护卫粮草。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7: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8: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9: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0: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7: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1: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 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

0: 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第153集，范增之谋。部署完这一切，项羽转身问范增道：“
5: 亚父有何见教？”
6: 章邯、司马欣、董翳、张平如何处置？
4: 范增依然关心降将的命运。
5: 臣随军入关。
4: 范增没有再说话，在各位将领散去后，他留了下来。项羽见状，有些奇怪地问道：“
5: 亚父还有吩咐吗？”
4: 范增看了看外面的太阳，道：“
6: 哎，今至深冬，天寒地冻。”上将军何不上城查看城防？老夫愿陪同前往。
4: 项羽点了点头，边朝外走边说道：“
5: 还是亚父思虑周详。”
4: 十一月的太阳懒洋洋地悬于空中，一阵阵冷风扑面而来，项羽裹了裹斗篷，担心范增受不了风寒，劝他回去，可范增却微笑道：“
6: 为将者，风餐露宿，终年相伴，岂可畏惧风寒呢？老夫与你同来查看房屋，正因为还有许多话要说。”
4: 闻言，项羽从心底感激范增。他不像项伯总是处处中庸宽让，他总会在自己进退维谷的时候出攸关大局的策略，就像夜路下的一盏灯，照亮他的脚步，也照亮了他的心。两人来到城头，一番攀爬，身子发热，驱散了刚刚离开大帐时的寒冷。范增靠着城垛平息了一下气息，风吹起鬓角银色的长发，翩翩中透出儒雅之气。极目北顾，大约在70里外，河水自西向东从县境边缘流过，转眼南眺，终南山余脉以里的向东奔涌，一山一水就这样将新安与咸阳连在一起。在河水与南山之间，荆子山、青药山、芒山、玉山四峰兀立，清河川、枕河川、剑河川三川并立，这情景让范增的心顷刻之间飞到了咸阳。他从来没有到过咸阳，可他却对这个地方充满了向往。他悄悄打量着身边的项羽，他勇猛善战的故事简直就是传奇。别的不说，放在项梁、刘邦，哪位将军敢破釜沉舟，在绝

0: 绝境中求得大胜，像项羽这样的英雄才有资格站在咸阳城头指点江山，喝令四海。可他很遗憾，在方才的义军会上，他没有听出项羽的宏阔远思。恰在这时，项羽问话：
1: 亚父在想什么呢？
2: 我在想上将军欲望天下还是望关中啊。
0: 闻言，项羽有些不解：
1: 何谓望天下，何谓望关中？
0: 范增向前挪了挪脚步，整理了一番思绪后道：
2: 老夫听说沛公居山洞时贪财好色，然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望天下之志也。
1: 哦，
0: 范增的话引起了项羽的注意，
1: 亚父不妨细说。
0: 范增抬头看了看天道：
2: 老夫命军中望气者观天下，见西北方向皆成龙虎之象，此天子之气也。
0: 项羽明白了，接着范增的话道：
1: 如此说来，望关中者将沉浸于秦宫珠宝妇人，依亚父之见，吉尔将何以自处？
0: 范增捋了捋风中飘摇的银须道：
2: 以老夫之见，上将军当封章邯、司马欣、董翳于关中，如此彼方能心安理得，不事抗逆，而上将军当广联诸侯，分封天下，为望天下者。
1: 怀王呢，将如何处置？
0: 闻言，范增笑了，缺失的牙齿看上去像一丛残枝败叶的蒺藜。
2: 上将军可知相公当初为何要老夫寻访流落在民间的楚王后裔？
1: 不是为号令天下吗？
2: 然也，但彼时上将军居霸主之险，而令天下诸侯，俨然周天子之王天下也，岂非取秦皇而代之吗？
0: 下面的话范增没有再说，但他相信项羽已经听明白了。是的，项羽的确听明白，他惊异范增的敏锐，能准确猜透自己的心底之秘。从当初反对叔父立雄心为怀王，到如今不断越俎代庖，他心里只有一个声音：庶子焉能成器。一想到这里，他浑身血液沸腾，进军咸阳的冲动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但他还是不明白这一切与四位降将有何干系。龙驹、英布、桓楚，哪一个不比章邯治理关中更可靠呢？
1: 即便如此，也未必要用章邯等人。在我看来，敌等总是离心，何必养庸为患呢？
2: 此正老夫为将军计也。
0: 范增陪着项羽向前走去。
2: 老夫谏言启用章邯等降将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我军要做得力渔翁。
1: 哦，怎么说？
2: 如楚将占据关中，必先与刘邦诸将接战，楚军内战，好说不好听，不如将之送与章邯等降将，到时 刘璋大战。

0: 两败俱伤，彼时我军获利，岂非事倍功半之举？
1: 说到这里，范增相信项羽完全明白了自己的谋略。果然，他转过身来，果断地说道：“
2: 回去，传章邯来大营清风。”
1: 闻言，范增故意笑问道：“
0: 不先奏明怀王？”“嗯。”“
2: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1: 项羽并不直接回答，随后两人相视一笑，下城去了。午后的斜阳涂抹在古山顶端，留下一片金光。司马欣进了位于古山脚下的章邯营寨，章邯闷闷地坐在帐中，把项羽送来的文书翻来覆去地看，却理不出一个头绪。项羽在文书中说，秦族因倒戈而被坑杀。平心而论，从当初二世诏命他征集骊山行图之日起，他就没有将之视为心腹麾下。可现在，当他们被坑杀的消息沉在面前的时候，他的心还是禁不住一阵阵紧缩。这倒不是因为他生出恻隐之心，而是他立即想到这一场杀戮意欲何为，是在向谁挥舞屠刀。他在心里问自己，没有了这20万秦族，还拿什么与项羽抗衡？章邯觉得胸口堵得慌，他觉得应该问一问项羽，这些降军为何就倒戈了。他站起来对着外面的人喊道：“
3: 来人，备车。”
1: 这时候张平进来，他脸上还留着战场的伤疤，他显然也获知了消息，看见满面怒气的兄长，一步上前按住章邯手中的宝剑道：“
4: 兄长息怒。”“
3: 早知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拼死也不降楚。”
1: 章邯顿足捶胸，愤懑填膺：“
3: 都是老夫有眼无珠，才只有今日。”
1: 张平搀着章邯的肩膀劝慰道：“
4: 事到如今，兄长自责又有何用？还是静下心来思谋对策。”
1: 章邯眼里写满了绝望：“
3: 今日坑杀20万秦族，分明折我双翼，下一步只要我等稍有不顺之词，生杀予夺尽在项羽。”
1: 张平正要说话，就听见侍卫在帐外喊道：“
5: 司马长史到。”
1: 两人终止了交谈，迎到帐外，司马欣隔着老远喊了一声老将军，就喉头哽咽，说不出话来了。“
6: 20万人呢、啊，整整20万人啊，这到底是为什么？”
1: 张平一步上前搀起摇摇晃晃的司马欣，三人回到帐中打坐，相对半日无语，竟不知话该从何说起了。还是司马欣打破了沉默，说道：“
6: 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士卒说，桓楚等人用皮鞭将放下兵器手无寸铁的秦族赶进万人坑，然后由刀斧手挨个砍杀，哭声求饶声喊成一片。”
1: 章邯听着浑身就起了鸡皮疙瘩：“
3: 难道这是上苍对秦人一统天下时屠杀的报应？可那是70多年前的事了，这与我章邯何干？为何偏要我来承担后果呢？”
7: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

0: 汉高祖，感谢收听。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2: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大家好，我是贺超，咱们今天读的是《钝感力》这本书呢，从能力、健康、恋爱和婚姻，还有生存和适应等多个方面，阐述了钝感力的巨大魅力。这本书的作者呀，是日本的作家渡边淳一，这名啊，大家都很熟悉。他曾经是一位医生，写了很多有关医学方面的书，非常有名的长篇小说《失乐园》也是他创作的。渡边淳一呢，利用一些身边的人发生的故事，深刻地挖掘了钝感力的内涵。他把医学和人的情感结合起来，阐述了钝感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和影响。那您要问了，什么是钝感力？钝感力的核心呢，其实就是一句话，叫做百般算计不如一颗单纯的心。所谓钝感力，它的表现啊，可能是表象上的反应慢一点，做事儿肉一点，为人宽一点。它相比激进、张扬、刚强这些东西而言呢，更容易在目前这种竞争激烈、节奏飞快、关系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生存，而且能够保持自己身心的平衡。 我们的社会呢是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维持的，不管你的头脑有多么聪明啊，学习

0: 己有多么优秀，如果你不能够很好地处理好人际关系的话，那么你就无法享受愉快而有意义的人生。钝感的人有时候呢，虽然会给人一种迟钝或者是木讷的感受，但是钝感力却是我们赢得美好生活的手段和智慧。比如说啊，有的人五官特别灵敏，视力、听觉、味觉都很敏感，睡觉的时候呢不能有一点噪音。这个东西呢，它其实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烦恼。而有的人呢，反应慢一点，钝一点，虽然有时候呢给人以迟钝木讷的负面的印象，可是却更有利于精神上的安定和保持心情愉快，就没那么敏感。钝感比敏感更加有益。钝感的人和敏感的人相比啊，钝感的人呢肯定更为悠闲自在，胸襟开阔，因为没什么事能难住他，或者说因为没什么事能放在他心上，因此呢他也会更加的健康长寿。相反，敏感的人呢就会过得很辛苦。钝感力的影响会体现在哪儿呢？我个人的理解其实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认知的程度和对外界的反应能力。闻风而动，过于敏感会造成我们患得患失，而懂得辨析了解自己，那就会随遇而安，不会风声鹤唳。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书中的信息点。这个钝感力呢有五项铁律。第一，就是迅速地忘却不快乐的事儿。第二，认定目标，即便是失败也仍然要继续挑战。第三，能够坦然地面对流言蜚语。第四，对极度讽刺常怀感谢之情，也就是咱们老话说的叫闻过则喜。第五，面对表扬不得寸进尺，不得意忘形。那钝感力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1: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钝感力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钝感力可以让我们更加健康。有了钝感力之后啊，你就能够正确地面对嫉妒和讽刺。很多人在生活中或者是在工作中有被朋友重伤或者刁难，而听到不中听的话，他立刻如临大敌。而钝感力呢，会让你仔细地思考对方所说的原因，体察对方的心情。拥有心胸广阔的钝感力，不管多么痛苦的事儿，我们都能给它转化成对自己有利的因素，能够让你无视别人的目光和流言蜚语，泰然自若，毅然决定做自己决定做的事情。其实这就是人们向崭新领域挑战时候能够获得成功的非常重要的原动力。下面啊，咱们再说一下钝感力啊和我们的情绪是关系紧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来说，情绪紧张、不安、焦躁，以及情绪上的愤怒、憎恨，甚至是当我们身处于寒冷的环境时，都可能会造成我们交感神经紧张。而高兴、舒服的时候，神清气爽，开怀大笑，或者是当我们身处于温暖的环境中，我们的交感神经呢都会处于一种平和松弛的状态。这种状态之下能够使我们的血管舒张。而不仅如此啊，医学发现胃溃疡的形成原因除了暴饮暴食之外，精神上持久的压力以及慢性疲劳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加拿大的一位医学家塞里埃，他就通过实验证实了胃溃疡和人的精神压力的关系，并提出了一个精神压力学说，还因为这个呀，他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所以呢，咱们中医说忧思伤胃，您看，遇到悲伤的事情你就会不饿，遇到开心的事呢你就会想开怀畅饮，这都是情绪对我们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应该尽量的避免增加自律神经的负担，而有钝感力的人，他的自律神经不会时常陷入异常的刺激当中，就是说好好的一个人他不会说疯就疯了。那么钝感力强的人呢，能够让血管一直保持舒张状态，从而使血液可以畅通无阻地流遍全身。人的各种感觉器官过于敏感的话，会对人产生负面影响。钝感的人和敏感的人相比，钝感的人呢不会造成器官的消耗，可以更为悠闲自在，胸襟开阔地长寿下去。总结一下，钝感力呢可以在如下六个方面给我们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第一个方面，血流畅通。血管呢是由自律神经来控制的，拥有有益钝感力的人，他的自律神经不容易陷入到异常的刺激中，能够使我们的血管保持舒张状态，血液得以畅流全身。第二，远离胃溃疡。精神上的持久压力和慢性疲劳是胃溃疡的重要成因。精神压力有利有弊，由于工作等持续的压力会给人的身体带来负面影响，最终积劳成疾。那么钝感力呢，通过自律神经能够保持我们身体的平衡，有益的钝感力避免给我们的自律神经增加不必要的负担。第三点呢，是迟钝的五官。这个有什么用呢？咱们一个一个来说。视力超长的人往往因为看得过于真切而产生疲劳，视力钝感的人可以通过眼镜进行校正。第二，听力敏感的人听到的声音繁杂，容易被扰乱，进而出现心情烦躁甚至幻听，而听力钝感的人没有这些烦恼。第三，嗅觉敏感的人往往能够嗅出饭菜中有异味而无法下咽，进而产生挑食的行为，影响身体健康。钝感的人则不会，大嘴吃四方。味觉敏感的人往往对刺激性的食物如咸或辣感觉到不舒服，异常敏感的会味觉异常，而味觉钝感的人则可以享受到更多的美味。最后一点呢，就是触觉。触觉敏感的人更为麻烦，轻轻的触碰可能疼痛难忍，蚊虫叮咬可能会引起瘙痒、红肿、溃烂等，而钝感十足的人可能蚊虫叮咬都感觉不到，哎，随便，我很舒服。好，我们再来看钝感力带给我们的第四个方面的影响，叫良好的睡眠。按照每天7个小时的睡眠计算，倒头就睡的人和上床之后挣扎2个小时仍然不能入睡，起床之后呢发2小时呆的人相比啊，钝感十足的人更加容易入睡，而且更容易成功。第二，失眠的人属于凡事想不开的一类人。作者建议啊，尽量要耗尽体能，不想无聊和没有结果的事，摆脱那种我睡不着所以我得早睡的心理暗示，和横下心来闭眼休息。睡眠当然很重要了。本书的作者呢，作为一个医生，他拥有着非常出色的睡眠能力，叫倒头就睡，睁眼即起。说实话，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关于失眠的原因有很多，作者呢总结了失眠原因的共同之处，叫多思多虑。这个多思多虑呢确实会导致失眠，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想东想西想得太多，从而导致我们的大脑呢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没法放松，从而无法入眠。那就此呢，作者也给出了一个失眠的解法，就是不要去考虑那些无聊的或者是没有结果的事情，这样就不会造成大脑的紧张，那也就更加容易睡觉了。钝感力对我们影响的第五点呢，就是肠胃钝感。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只有一个人没有拉肚子，这个人呢得益于肠胃的钝感，而肠胃钝感的习得恰恰是以前生活在杂菌多的地方，身体受到了锻炼。最后一点呢，就是为了战胜癌症，从癌症的预防到治疗以及治愈后的回归社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良好的心态及钝感力。钝感力出色的人患病的几率非常低，即使得了癌也将无所畏惧。您看这钝感力对我们有多重要。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咱们接着说钝感力。钝感力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也可以说是一种处事的态度，更是一种生存技巧。世界上并不仅仅存在敏锐聪慧这种才能，相比之下，不为琐事动摇的钝感才是人们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基本才能。而且只有具备了这种钝感力，敏锐敏感才能成为真正的才能。我们举一个书中关于婚姻钝感力的例子。有一对结婚多年的模范夫妇，吵架的原因很小很小，竟然是因为牙膏管儿。这丈夫啊，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他习惯于每天挤完牙膏之后，从后面卷起一点牙膏往前挤，消除按压留下的凹痕。可是他太太对这种事满不在乎，爱怎么挤就怎么挤，总会在牙膏管上留下好几处凹痕，就是抓在手里随便捏。那这个丈夫呢，对于太太留在牙膏管上的这几处凹痕呢，是一直挺在意。为了消除太太在牙膏管上留下的这些东西啊，他每天都会花一点时间把那东西呢给他撸直了，要进行一番修补。可是终于有一天呀，这位丈夫呢耐心到头了，终于是不堪忍受，他对太太啊是大发雷霆啊，我说你啊，挤过牙膏以后，你要像我那样好好的从后面卷起来，去掉中间那个凹痕，我讨厌你这个马虎劲儿，用完牙膏以后这牙膏总是啊。太太一听呢反而瞪着他说，你说你这个让人讨厌的人，就一破牙膏你至于喊吗？而且此时啊，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太太一口气发泄出来的指责竟然是丈夫的三倍。哎，俩人啊就此大吵了一架。作者就说了，这男女双方啊，无论是成长环境、兴趣爱好，还是个人教养、价值观等等，不可能完全相同。同一个屋檐下，各种的不满和琴瑟失和的情况肯定是难以避免，争吵一定不是有效的解决办法。那么这个时候呢，钝感力就十分重要了。拥有钝感力的人是不太会去计较像挤牙膏这样的小事儿的，而且不管哪一方拥有了钝感力，对另一方的抱怨计较都不会放在心上。久而久之，对方说不定呢也会慢慢变得随和，不拘小节。当然了，过于钝感呢也令人棘手啊，关键是夫妻双方的钝感呢得恰到好处，这个呀就需要我们好好修炼了。 逢年过节，季节轮换，大家的情绪呢也都会发生波动，作息时间呢都会有所调整。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还是要特别注意的。这也是我们本期推荐钝感力的一个原因。阅读《钝感力》这本书呢，我就想到了郑板桥书写的“难得糊涂”四个字儿。其实那四个字后面啊，还有一行款跋，叫做“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招，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这句话呢，之所以能够引起古今中外很多人的共鸣，它其实是告诫世人，在一些非原则问题上糊涂一下，既能够提高我们心理的承受能力，还能避免不必要的精神痛楚和心理困惑。这个糊涂这个词呢，它本来是贬义词啊，形容人脑子不灵活，但用在调节心态方面，糊涂却能成为你我面对周遭情况的保护膜。心理学认为啊，人人都有趋利避害机制，就是关注他人的短处，忽略自己的问题。通常呢，人们会对他人的短处感到反感和厌恶，这可能带来冲突和不快，甚至危及自己的利益。偶尔糊涂一下，能够让你处乱不惊，预烦不忧，以恬淡平和的心境对待生活中的各种紧张事件。因此呢，生活中的琐碎小事儿，咱们不必过分在意，工作中的名利地位也不必过分的苛求，宽容他人，忽略错误，这样呢才能把自己引到更好的方向。当然这个糊涂啊，一定要拿捏到位，原则性问题不容糊涂。你想想，这不就是对钝感力的精准总结吗？好了，这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咱们下期接着读。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

0: 福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各位广德的父老乡请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1: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0: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5: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持久是进食，进化论的建立者达尔文提出，人类和类人猿的共同祖先是一类古猿。古人类学家发现了许多早期古人类化石，其中有距今300万年前的少女露西的骨骼化石。
10: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跟着书本去旅行的主题就在我们身后，人之由来。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自然博物馆的高原老师，我们先掌声欢迎高老师好不好？
11: 同学们好，
10: 欢迎高老师。今天是来到您的主场了，我们想知道我们究竟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文章中说的少女露西，我们有没有可能再看到少女露西的模样呢？
11: 当然有可能。
10: 有可能。

0: 但是呀，可不能这么简单就让大家看到了。在我们博物馆里面有很多这样重量级的馆藏标本和展品，需要我们步步探索。
1: 我听懂了，就是有门槛呗。
0: 没错。
1: 行，您给我们设个门槛。
0: 露西少女到底是什么呀？
2: 我觉得露西应该是个人猿。人们老说猿猴猿猴这个词嘛，露西肯定是只猴子。
3: 那你与其说是猴子，还不如说它是猩猩呢。
0: 行了，我听明白了，一会儿仨答案了。我太有必要跟大家说说咱们人究竟是怎么演化来的，跟猩猩、猴子、人猿什么关系，以及这个少女露西究竟是谁。咱们走吧。
1: 走吧。
4: 走，
1: 边走边说。
5: 想要了解人类的进化过程，就必须要认识到人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区别。书本旅行团即将在《人之由来》展厅中寻找答案。
0: 看看这些珍贵的标本。那想搞明白这个问题啊，我们肯定要进行对比研究和观察，看一看这猴的骨骼和我们人的骨骼到底有什么相似之处，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1: 咱们来玩一个大家来找茬。
6: 没错。
3: 这个尾巴会影响它的直立行走吗？
0: 一下就看到了最显著的，猴类是有一条长长的大尾巴的。那我们想想，当然不方便直立行走了，搁前面不是，搁后面不是，不能缠在脖子上呀。我们继续观察，除了尾巴还有什么不一样？
1: 我觉得胯骨有很大的不一样，
0: 骨盆胯骨很大的不一样。大家看，我们人类是扇形的，是像一个盆一样圆圆的，但是猴类的呢是有点像这个长方形，
1: 两根筷子似的，
0: 窄窄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先排除人不是猴变的。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刚才提到的另外一类，就是类人猿。类人猿是一大类，可以说猩猩是类人猿，但是不能说类人猿就是一种猩猩。那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呢，是非常典型的大猩猩和黑猩猩的骨骼标本。我们人类有可能是现生的类人猿直接演化而来的吗？
1: 觉得是的举手。
0: 你们觉得他们就是我们的祖先？
1: 好，觉得不是的举手。
0: 啊，这还挺明显哈，这一边是一边
1: 分阵营了。我们先请正方辩友发表你们的观点，为什么觉得是呢？
2: 骨盆那里感觉比刚才的猴子更宽了，我发现它没有尾巴。
0: 学以致用。那听听你们的观点。
7: 看它的牙齿又多又锋利，
8: 脑袋不太像，看起来没有我们人类那么圆。
0: 大家观察的都很有道理。因为它是类人猿嘛，所以它有很多东西是像你们说的跟人很像了。那还有一些呢是跟人类不一样的。它的骨盆啊虽然变大了，但是你注意看它是不是还没有变成那个小盆盆的样子，所以跟我们人还是有区别的。那么他说到了最显著的，说头部大脑，因为它是标志着一个生物是否演化的更高级的一个标志。它的牙齿它跟人类也不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啊现代的类人猿也不能说是我们人类的直接祖先。我们现代人既不是猴变的，也不是猩猩变的，那究竟是怎么变的呢？还记得刚才我们读过的课文吗？有一个关键词大家还记得吗？
2: 记得应该是古猿。
0: 没错，你看他说的是古猿。你们想不想看看珍贵的古猿化石？
9: 想。
0: 想不想穿越一下当时古猿生活的环境什么样？
1: 好啊。
0: 好，我们一起出发。
1: 走吧。
5: 古猿这种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古老生物，并没有在地球上留下过多的痕迹。在北京自然博物馆中收藏了一枚极其稀少的林猿方盾种的下颌化石。经研究，这枚化石代表的森林古猿正是人类和类人猿的共同祖先。但是单凭这一枚下颌化石，同学们对森林古猿的进化过程还是十分模糊。高云老师将在哪里为同学们揭晓答案呢？
0: 那我们看看前面这个景观呀，慢慢的就有点像当时森林古猿生活的环境了。还有一些动物朋友呢，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模拟的呢，就是距今1000多万年前的非洲。森林古猿很少下地活动，在森林上摘摘果子吃吃树叶就能够很好的生活了。
2: 那他们又是怎样直立行走的呢？

0: 问题啊，真棒！
1: 不下地肯定没办法直立行走。
0: 其实呀，再下面一步的演化要拜一场灾难所赐。那这个灾难呢，要加引号，可能对于他们来讲是灾难，但是对于地球演变的历史来讲呢，这是一个宏伟的奇迹。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东非大裂谷？它被称为地球最美的一道疤痕，因为非常非常的宏伟，很长。
2: 1000多万年前，由于地壳运动，非洲东部被撕开了一条长约5800公里的裂缝，这就是东非大裂谷。它对东部非洲的地理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气候的变化。裂谷西部的地区温暖湿润，长在西部的森林和原来一样茂盛，但裂谷东部却变得炎热干燥，树木稀少，成为了广阔的草原。
0: 森林古猿在西边没变，它们就慢慢演化成了今天的类人猿。还有一只呢，是东部的这一只原本的森林古猿，它们的生活环境啊，逼着它们自然选择呀，一定要下地来寻找食物了。那这样一来呢，森林古猿一只留守西部，变成了类人猿，而还有一只呢，勇敢的走向了广袤的非洲，开启了下一阶段人类演化的漫漫征程。
1: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一直在找寻的这个少女露西出现了。
0: 她呀，正在展厅里面等着我们呢，我们去找找她吧。走。
2: 一道裂谷分割出了人类和类人猿两条完全不同的进化之路，走出森林的古猿们踏上了怎样的旅程呢？课文中提到，在东非大裂谷地带，古人类学家发现了许多早期古人类化石，也就是石化了的遗体、遗物、遗迹。在这里，科学家们第一次发掘出了能够直立行走的古人类化石少女露西，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发掘出的相对最完整的古人类化石，全身骨骼化石保留程度高达40%之多。这样珍惜的一具化石标本会带给同学们怎样的收获呢？
0: 同学们，我们一直期待的露西亚就在我们眼前。啊，
3: 一个骨架呀。
0: 哎，你们怎么有点失望的感觉呀？
4: 对呀，
5: 期待一天。
0: 你们可别觉得它是个骨架就不值得看了，露西亚可真的是大名鼎鼎的古人类化石。露西所代表的呀是南方古猿，而这个阶段呢是我们人类的猿祖真正能够直立行走的一个阶段。
3: 那怎么证明它是直立行走的呢？
0: 这个问题呀问得特别特别好，咱们呀得通过一些教具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手上那个教具，我们看它像什么动物呀？
6: 狼、豹子。
0: 它其实是一种猫科动物，叫猞猁。通常四足行走的哺乳动物头上一定有一个地方是跟脖子连接的，这个头骨后面有一个孔，它是干嘛的？连接
6: 脖子的。
0: 咱们四个腿走，它是一定要这样偏后的，对不对？好，大家注意看，如果它慢慢的直立起来了的话，
1: 那它的头可就变了。
0: 人类的头骨模型拿到哈，位置绝对不是后方了，而是变得垂直向下。看重要的展品，它的就是相对垂直向下的头骨的这个证据，就能够证明 Lucy 已经会直立行走了。同学们刚才啊在探究中反复观察到了类人猿啊、现代人呢、啊、它的骨盆的结构。我们拿到的呀是一个我们现代人的骨盆，哎，它确实像一个小盆儿一样哈。这个骨盆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就在这儿，是连接我们大腿骨的这个位置。一般的类人猿，还记得我们看那大猩猩的吗？它是不是有个坡度啊？
3: 对，
0: 平的或者是斜着的，它绝对不能这样
1: 立起来，
0: 对不对？但是人类呢，它要垂直的长下来，所以骨盆上面的结构也能够反映出来它逐渐学会直立行走了。光看结构的证据还不过瘾，我呀 即将给大家拿出来一件特别

0: 罕见的重要展品，能够直接一锤定音，证明他们就在地球上直立行走过。你们猜猜会是什么呢？
1: 会留下鞋
0: 啊？那个时候他们会穿鞋吗？咱们呀往前走两步，你直立行走会留下什么呀？
2: 脚印。
1: 脚印
0: 没错。你们见过400多万年前南方古猿踩下的脚印吗？
2: 没有。
1: 没有。
0: 倒数五个数，我呀让你们大开眼界。
3: 5、4、3、2、1。
2: 这么大的脚印。
0: 哇塞，看到了吧。其实呀，这个展品是非常非常有故事的。个人认为啊，他们的保存不比当年阿姆斯特朗登月的足迹差，它是我们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留下的第一串足迹化石。这块化石呢是发现在非洲的莱托里地区，被称为莱托里足迹。那当然呢，在现场不是只有这四枚啊，在现场啊是长长的一串脚印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还挺浪漫的。我们人类的远祖克服了千难万险，在这么凶险的非洲生存下来，而且自信的昂首阔步的迎着朝阳在走。那怎么证明南方古猿能直立行走？这个南猿足迹就是实证，说明他们不仅能够走路了，而且还能拉着手散步了，还能走很远很远。大家顺着我的手往这边看，就能看到一个模拟复原以后的场景。我们还还原了一个家庭哈，有 Lucy， 有她的孩子，前面还有一个南猿，后面就是乞力马扎罗山，大家看到了吗？前面是火山灰，底下的脚印跟它是能配上的，就是根据这个脚印做了那样的一个复原模型。
2: 那老师，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露西为什么叫露西呢？
0: 在发现它的时候呢，碰巧了当时正在放着一首歌，叫《缀满钻石星空下的露西》，所以呢，当时想，哇，那个露西应该是个美少女，那这个也是一个古人类的女性，就把它命名成了露西。
2: 很美丽的故事哈。
1: 你看他们现在直立行走，是不是双手就空出来了？空出来是不是就代表他们可以使用工具了？
0: 哎，你这个发现真有意思啊！直立行走带来很多改变，不仅能够把视野变高，我们的双手也解放了。
2: 对，
0: 哎，那关于他们会不会使用石器，以及石器到底有什么用，咱们亲自体验一下实际制作好不好？哦，
1: 好啊，
2: 大家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咱们往那边走。
2: 好，走，
1: 来。
4: 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类和动物最显著的差别。课文中提到，比露西生活年代更晚近一些的化石证据还表明，后来的古人类能够使用工具，如石器。在进化初期的古人类是如何制造工具的呢？
0: 原始人史前工具，那一定要提到它，就是石器。所谓石器呢，就是用天然的石材经过特异的加工制作成的工具。最简单最基础的这个石器呢，是石盒和石片。比如说呢，这是一个石盒，然后呢两个这个石器呢相敲，敲完以后呢会剥落出一个薄薄的片，这个片呢我们就叫它石片。那么一会儿呢，我给大家准备了两块碎石，那么一手呢握住这个石盒，一定要开动脑筋啊，去找一些有可能剥下石片的位置，打制一个试试看。好，你们上手吧，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听了高原老师的讲解，同学们迫不及待地戴上了护具，开始模仿古人类制作石器。对于古人类来说，石器的制作过程中充满了各种巧合性，每一块石盒上都存在一个打击点，只要找对了打击点，石片就会轻易地剥落下来。但是古人类是很难精准地通过思考找到打击点的，每一个石片都是古人类经过千万次打击才能保留下来的幸运石。书本旅行团的小同学们能否拥有同样的幸运呢？哇！
2: 那个是谁打出来了？来，高老师。
0: 孩子们太棒了，学生们太棒了，同学们太棒了，很棒，这个很棒哈。刚才我还看到这个更棒，这个刃都出来了哈。

0: 重新邂逅了 Lucy， 又专门的去探访了莱托里足迹，我们的一直勇往直前的在征服着自然，在顺应着自然，同时呢获得自己更好的生存机会和更多的希望。
1: 人呐，是多么让人骄傲的资源啊！
0: 没错，我们要对得起这份骄傲，更好的把他的智慧奉献在保护我们唯一的星球以及探索更多未知的领域中。同学们，我们一起去加油！
1: 掌声，谢谢高老师。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

0: 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急性的源流有，第一，出于积性，春秋时期啊，晋献侯啊，那也是一个国君了，第四代孙叫奚，当时在晋国做大夫，他有个食邑，这个食邑就在齐，这个齐今天中国人都知道，啊，山西齐县，晋商的发源地了，后来对吧，在山西齐县，那么他的后代，那么世代相传，就姓齐了，这一支是齐姓的正宗，还有一支啊，那就太古老了，源于姬姓，是皇帝分封的原始姓氏。根据史籍的记载，皇帝炎黄子孙嘛，皇帝一共有25个儿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25个儿子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姓的，皇帝给了14个儿子12个姓，换句话说，这是最古老的姓，比如姬，比如滕，比如荀子的荀，人啊，任务的任啊，比如一，这个姓很少，一小鸟依人的一，里边就有齐，皇帝封儿子的12个姓里边就有齐，所以这个是非常古老的一支了啊。还有一支源于一齐氏，一齐氏是谁啊？尧帝尧舜禹啊，尧帝就是一齐氏啊，这个也是非常古老的一个姓，尧帝的后代。还有一个源流源于陶唐氏啊，这个也非常老啊，陶唐氏的少昊的后裔里边有齐氏。源流吴源于姬姓，周朝时候有一个官吏，官名叫齐府，有这样一个官，这个官是管什么的呢？管军事典制的，就是管军事纪律的，有点像今天的政委啊，或者军队的纪委书记。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他管理兵甲，那就像装备部部长啊，比如这样一个职位的。那么这个齐父他的子孙就姓齐啊，就姓齐。另外有一个来源也是姬姓，春秋时期魏国有一个大夫叫石齐子，他的后代姓齐。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来源，这个在姓齐的里边有，这很特殊。古代这个齐啊是有特别的意思的，古人讲什么呢？字典不杀曰齐，什么意思啊？犯了法了，我抓住你了，不判处你死刑，字典不杀，不杀你了，这个叫齐。那么有很多啊，就是古人比如犯了法被抓，结果呢没有被处死的，这些人的后代姓了齐。过去很文雅了，现在比如有人判了死刑了没杀，我们肯定叫死刑缓期犯啊，过去叫什么？叫齐人，就这个齐，这个人是齐人，那齐的意思就是他犯过法但是没有被杀，这种案子叫齐案。还有一支很重要，源于回族啊，这一支回族是回族源流可以推到回族还没形成的时候，唐朝初年进入中国，这一支的始祖在公元755年，也就是天宝14年，当时有个大将军名字叫古都白丁，大家一听这就是兄弟民族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个源流我们都知道了，几乎各个中华姓氏都是这样，源于蒙古族、满族、土家族、彝族、保安族、东乡族等等兄弟民族，他们在改姓的时候用了齐这个汉姓。齐姓发源于晋中平川齐县嘛，发源于晋中啊，三家分晋以后，那么齐姓就在山西、河北、河南散居。西汉的时候我们已经在陕西 发现齐信，说明齐信从山西在往西走。后来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齐信出现了两个郡王，一个是太原郡，一个是扶风郡。太原郡嘛在山西太原了，扶风郡嘛在今天陕西了，这两个地方说明齐信形成望族。全国汉族的齐信基本都是这两个地方散出去的。你先去问好江苏的齐信，你问他哪来的，哎呦我们老家在山西，那就是太原郡的。有的人说我们老家在陕西，那就是扶风郡的。隋唐时期山东甘肃都有齐信人了，那一边往东走一边往西走啊，大家开始分开。两宋南方的齐信逐渐兴旺，安徽江苏浙江都出现齐信的聚居地，后来大槐树移民，齐信也是其中一些，那么更加就散居全国了。今天非常有意思，如此北方起源的一个姓，今天哪个省最高兴起的？江苏省。江苏省占了齐姓人口的45%，将近一半啊，跟他发源地到姓齐的不太多了。齐姓是个古老的姓氏啊，那当然留下的典故也很多，其中有一个典故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特别啊适用于考察人才、发现人才、推荐人才、任用人才啊，适用于大家在这个时候啊来去做一些思考。齐信有很多人讲始祖之一齐奚，这是齐信的德姓始祖。这个人呢字黄羊，所以更有名的叫齐黄羊，黄颜色的羊啊，那叫齐黄羊。他非常有事，道公在位的时候，就是有个国君在的时候，他要告老，因为他当然有官职的呀，他是个大官。那么这个国君就问他，你告老那你的位置谁来接啊，谁来接你的位置啊？他说哎，谢胡可以，有一个人叫谢胡。哎，国君很惊讶，说谢胡不是你的死对头吗？跟你们家有仇啊。哎，那么这个齐黄羊就说，主公问我的是谁适合接替我的职务，你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啊。哎，国君好，那么好你走吧，我就用谢胡。谢胡还没有来得及上任就去世了，死了。那么国君又征求他的意见，说那怎么办呢，你看你推荐的仇人死了也接不了你啊，还有谁能接呢？他说我再推荐一个齐武，姓齐的。国君更为惊讶啊，说齐武不是你儿子吗？他说啊，国君问我的是谁适合接替我啊，你没有问谁是我儿子啊。那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结果，孔子称赞过他，这十个字很有名啊，外举不必仇，内举不必亲，可谓上公矣。我举荐外边人，只要他合适有才华适合于他这个职务能承担这个责任，哪怕是仇人我也要推荐他。内举如果外边没有合适人才了，我从我自己的亲属家族里边举，即便是我的儿子，只要他有才华有责任我也推荐，一视同仁。所以孔子说他上公，公平啊，公正啊，大公无私啊，就这意思啊。齐姓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元流的姓氏，在当今的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51位，也有的数字说是145位，大致在这个周围。人口1058000啊，大概占全国人口的6.7%啊，或者6.7%到6.9%之间啊，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接着造的是钱，真高兴啊！那么快就讲到我的信啊，非常高兴，感谢百家姓的作者，感谢百家姓的。关于钱姓的起源，相当单纯，这很有意思，但是还真和钱有关，这是真跟钱有关。根据《史记·楚世家》的记载，五帝之一颛顼有个曾孙，大家看不太远了啊，叫陆宗。陆庄的太太怀孕了，居然一怀孕三年不生，剖腹产，一胎六个啊，那比较厉害啊。信不信由大家了啊，反正就这么回事了，史记里这么说了啊。老三就是著名的寿星彭祖，老寿星嘛。彭祖姓什么？姓钱，竹字头底下一个钱啊，名坑，叫钱坑，铿锵有力的坑啊。在商朝他当了一个守藏使，在周代他还在当官，因为他活了800岁嘛啊，他当了一个驻下使。他的后代看样子啊，彭祖啊这一家都是管钱的。他有个后代叫彭福，在西周的时候担任了钱府上使，类似于今天的财政部长。那么他的后人以钱为姓，去掉了竹字头啊，所以钱姓得自于彭姓，并且发源地在今天的西安那边，这是没有问题的。在我们家里边老辈的家，钱彭是不通婚的，钱彭不通婚啊。反正我们老辈啊，我祖母在时候跟我讲，钱彭是不通婚的。当然今天有没有不知道，我回去查家谱啊。我们的家谱已经编完了，像辞海那么厚，八大卷已经编完新的家谱啊。60年以后，上一次60年以前，钱彭是不通婚的，并且按照前世的家规，如果彭姓有难，钱姓要帮的。他因为他是来源于一个姓，他大概到了秦朝、汉朝的时候，姓钱的就逐渐南迁，就迁到了江苏、浙江这一带。啊，到了五代十国的时候，钱镠建立了吴越国，就我们前面讲到的吴越王。钱镠有几十个儿子，每个儿子分派到江浙各个地方当官。由于他的后代纳土归宋，没有打，投降了，所以子孙基本得以保全。所以他的子孙几十个子孙就在环太湖流域生活啊，一共有几十个。所以钱氏现在主要是这一支之后，他的堂号叫吴越堂啊。我老家祠堂里的对联就是吴越家生远，彭城世则长，这副对联啊，这个都还在的。而且现在由于钱氏它不是一个大姓，我们知道主要的家谱都在排序生年，钱氏百字派，一共是五个字一句诗，20句诗，子孙排名辈分很清楚。那么即便是钱姓，我们也知道血缘起源那么单一啊，就是这样一个彭福的后代，钱府上氏的后代，但是也很复杂。比如满族里边有钱姓，哈尼族里边有钱姓，这很有意思。而且哈尼族里边的钱姓还是一个大姓王，蒙古族当中有姓钱的，但是在历史上他不姓钱，他姓敏寒，蒙古姓叫敏寒。敏寒是什么意思呢？在蒙古语当中，一千的千，一百，一千，一万的千。他蒙古族的朋友姓敏寒，他碰到了汉族人，您贵姓啊？我姓千。他用汉字跟你讲，汉族人一听，听成钱了，
就给写成钱了。完了以后这一支，哎，一看自己姓钱，挺好，于是他也姓钱了。今天的钱姓，我们知道，很不好意思，在全国排名96位，人口220万，占全国人口0.18%，主要分布在江、浙、皖。这钱姓已经不是个大姓，和钱姓有关的典故啊也不少。

0: 给大家举两个，一文一武。一个叫衣锦还乡，大家听过啊？衣锦还乡怎么会有这个说法呢？就是前姓吴越堂的始祖吴越王钱镠，早年家境贫寒，那没有钱的，生活困窘，后来投身军旅，哎，不想由此发迹，割据一方，占有吴越十三州土地，成立了吴越国，成为一方霸主。显贵以后，他就模仿汉高祖刘邦，因为都是出身很苦嘛，都当了王嘛，所以呢，就打算在家乡人面前啊，哎，炫耀一下。他怎么炫耀的呢？他将自己的家乡改名叫衣锦军，军当时是个地区区划的名字，就好比咱们今天省军区、军分区啊，他叫衣锦军，在他的故乡大建亭台楼阁，啊，非常华丽，召集在家乡的亲朋好友啊，哎，笙歌宴舞，道夜不休，而且他把自己小时候玩过的地方都披上了锦绣彩缎，表示不忘过去。他自己还写了一首歌叫还乡歌，听着像还乡团团歌一样，叫还乡歌，叫大家唱，所以家乡热闹非凡，这就叫衣锦还乡。点就来源于钱姓。再给大家讲一个跟钱姓相关的典故，连中三元大家都听过啊，连中六元的听过吧？很少。也是一个叫钱起，这个人是公元1734年出生，1799年去世，是苏州一带的人，江苏苏州一带。他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钱姓一直比较重读书，这个是很奇怪的啊，一直是这样。他在28岁那一年，县试、府试、院试都是第一名，中了秀才，这个叫小三元，秀才中好了。于是紧接着在乾隆44年，乡试第一名解元，中了第一名举人。46年，两年以后，到北京参加会试，又中了会员。同年参加殿试，又中了状元，连中六元。钱起，钱起的墓今天还在苏州东山。在历史上，前一个连中六元的人是明朝的一个人，叫黄观。清朝他是第一个连中六元的，乾隆皇帝大为高兴，当时举朝震动，因为连中三元已经不得了了，解元、会元、状元，再一查，前面还连中了小三元，一路上来的，乾隆皇帝认为这是太平盛世的瑞兆，啊，这个人还了不起，教过乾隆皇帝的皇子读书，啊，乾隆皇帝因为他太厉害了，请他教自己的皇子，非常值得欣慰的是，他没有跟和珅搞到一起，所以遭受了和珅的迫害，后来回到老家，最后是死在云南的。啊，他的那个人是回到老家，今天还埋在苏州，啊，这是钱姓的两个典故。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元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元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

0: 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152集，兑现盟约。朝臣们退出后，吕青父子却留下来没有走。兵退左右，怀王对吕青父子道：“
2: 二卿人前不便说的话，信今可放胆说。
3: 王上限制于火炉炙烤，非议。”
1: 吕臣一开口，就把严峻的形势摆上台面。怀王的脸色眼瞅着黑了下来。吕臣向怀王作了一揖道：“
3: 王上当初盟约，先入咸阳者为王，意在督促刘向两位将军合力筑起，然则却埋下祸根。金上将军巨鹿大捷，招降章邯，功在朝野。武安侯运筹有志，咸阳在握，此当今大事之其一也。其二，王上若要取信于天下，必将建约，允刘氏称王，此举必激怒上将军。若挥师西去，兵临咸阳，楚军内讧在所难免。其三，王上若为安抚上将军，毁约不封刘氏而封项氏，以上将军之襟怀，必致伟大不掉，危及朝纲。此三者如何应对，请大王明鉴。”
1: 闻言，怀王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还没有等到他问话，吕青接着吕臣的话题延伸道：“
4: 昔日楚灵王欲在陈蔡不耕筑城，遣弃疾作蔡公，弃疾者共王之子也。灵王问政于申无宇，申无宇曰：莫大必折，威大不掉，君所知也。杀上将军宋义不奏而行，坑秦族于新安亦不先奏，足见其功高傲主，王上不可不防。”
1: 话说到这儿，怀王的思绪都被搅乱了。他何曾遇到过如此难题？这时只有求助于面前这对父子。“
2: 以卿之见，寡人将如何处置？”“
3: 依臣愚见，一则必须封赏，不可毁约；二则在封赏诏命送达时间上做些手脚，该先留后相，相差5天行程。”“
2: 这又是为何？”“
3: 大王切勿急躁，且听臣徐徐奏来。”
1: 吕臣脚步向前挪了挪道：“
3: 上将军虽诸情功高， 詹泽至今未能西进，封王则失据。刘邦先期入咸阳，理当先锋，即便上将军追究，大王亦有说辞应对。
2: 若上将军必欲得旨，岂不又要生乱？
3: 这正是臣接下来要说的。臣闻刘邦心胸恢阔，忠君爱上，倘若上将军一意孤行，必欲夺之，则刘邦感恩王上封赏之恩，必拼死一战。天下诸侯皆以沛公为楷模，必四海咸归，如此王上则无忧矣。
1: 在吕臣陈说理由之际，吕青全神贯注地听着，表情随着儿子的陈说起伏而变化。他没有想到，在陈胜身边做过中娟的儿子，现在完全不是当年在西夏那样单纯。他对朝事的通晓，使得吕青强烈地感受到儿子已成为一个栋梁之才。吕青不失时机地替儿子做了结论：
4: 王上岂不闻郑庄公春秋之霸主也？然则与月底筑城至子元而至少公不利，然则齐桓公至管仲于谷地而成霸业，主之用人在德而已矣。
1: 这父子俩一唱一和，将整个楚王宫变成了自己的讲坛。一番纵横捭阖，让怀王心胸洞开，听到兴奋处情不自禁称赞：
2: 好，就依二卿，今日朝后司徒起草诏命，先五日发往咸阳，后五日发往新安。
1: 离开王宫，在回府邸的路上，吕臣的心思又转到另外一件事上。他已打定主意，暗中去信给邓龙、张虎两位校尉，要他们在刘向大军遭遇时倒戈归顺沛公。回望午间的王宫，吕臣轻轻叹了一口气，彭城他滞留此地的时间不多了。刘邦先期进入咸阳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久就传到了新安。
5: 刘邦有翅膀吗？
1: 项羽对这个消息表示质疑。
5: 难道他会飞过秦军的重重关隘？
4: 上将军千万不可低估刘邦。根据细作所言，刘邦并没有直接西进，而是下南阳取武关，再夺瑶关，而抄近路进入关中的。
1: 范增边劝边解释：
5: 此一传言，我闻武关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敌，武关守将司马牛骁勇善战，岂能容他轻取？
4: 他的首级早已被樊哙、曹参取下，就挂在关楼上，人皆见之。至于瑶关守将韩荣，经不住刘邦谋士利益机劝说，很快献关投降，可见刘邦善于笼络人心。老夫还听说刘邦已任秦将公子子婴为相，将军再不挥师西进，恐失良机呀，到那时必悔之晚矣。
1: 东夷天天走进深处，但项羽大帐内每个人却因为战争而显得燥热。项羽从暗机后扑得起身，来到地图前指着咸阳道：
5: 即便刘邦取了咸阳，我40万大军亦必踏破关中，巨鹿一战我军能大破王里，凉水一战我军能逼章邯投降，定能掠秦地于掌中。
1: 他碗口大的拳头狠狠擂在墙上，砸出一个坑，对入关充满自信。
4: 非也！
1: 这话一出口， 众位将军面面相觑，范增心里暗自叹息。

0: 期，项羽又犯了骄兵轻敌的痼疾，但嘴上仍然好言相劝：
1: 时移境迁，不可相比，关中乃迎秦内史辖地，四塞围固，山川险峻，非熟悉地形之人为向导而不能克制。
0: 当范增又提出启用章邯、司马欣、董翳、张平等降将西进时，项羽再度表示了轻蔑。项羽的络腮胡子抖了抖，显然他为当初没有能一次处置降将而后悔。而因为降将的事儿，不久前他又同范增发生了激烈冲突。事情虽然过去了许多日子，而且章邯等人并没有对项羽坑杀秦族有过任何抗逆之举，折翼之鹏奈何高天，项羽从内心认为章邯等人没有了秦族就是关进笼子的虎豹，纵然有梦也是白日之梦罢了。尤其是当刘邦先期进入咸阳的消息传来之后，他一则震怒，二则认为范增过高估计了关中秦军的力量，因此今天义军一开始气氛就分外紧张。项羽环视了在座的各位将军，目光中透出了凶杀之气。
2: 自薛县会盟以来，我军南征北战，披坚执锐，战王李降章邯，高功卓老，然则刘邦却趁机进军关中，预先称王，是可忍，孰不可忍？
0: 桓楚神情激昂地响应道：
3: 小小刘邦配信赌托儿，亦敢生王者梦，末将愿为先锋，先发兵函谷关。
2: 我意已决，以当阳军为前锋攻打函谷关，我以数倍于刘邦兵力入关，料他必定交出玉玺。
0: 此话一出口，就招来了项伯忧虑的目光。
4: 妻儿急于入关，乃在情理之中，然则为亡关中而大兴兵戈，为智者不取。须知刘邦入咸阳乃履约之举，继而与之争锋，事出无名。再者，当初薛县会盟时，你曾与刘邦结金兰之酒，现今同是曹哥，兄弟相残，岂非亲痛仇快？
0: 见项羽一脸的不屑，项伯禁不住在话中多了强调的意思。
4: 更进一步说，今吉尔乃上将军儿，沛公已为楚军主将，你就为夷狄而兴师动众，难免朝野嗤笑。为今之计，莫如上书请怀王定夺。若怀王以公论劝说沛公退出咸阳，彼时上将军进关，乃顺理成章之举也。
2: 叔父此言差矣，刘邦入关为谏曰，我入关亦谏曰，难道咸阳刘邦进得，我就进不得？天下哪有如此道理？
0: 项羽撩了撩战袍，直愣愣地望着项伯道：
2: 请叔父扪心自问，怀王能识前言而劝退刘邦吗？如叔父不能自圆其说，怎能说服侄儿？
4: 你，
0: 项伯气急攻心，转身出帐。项羽也不恭送，听着叔父渐行渐远的脚步，转头便下达了西进将令。桓楚率战车紧随其后，一旦英布拿下函谷关，即长驱直入，立刻驻扎在芷阳的樊哙军，以龙驹骑射军分为两翼，同时并进，一翼由邓龙率领直奔陕县，另一翼由张虎率军渡河，兵发缅西，乘夹击之势策引英布主攻，防止刘邦在函谷关外阻击。范增押运粮草辎重，随大营建副营跟进，以虞姬、虞娘为正副将军，率领建副营护卫粮草。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第153集，范增之谋。部署完这一切，项羽转身问范增道：
1: 亚父有何见教？
2: 章邯、司马欣、董翳、张平如何处置？
0: 范增依然关心降将的命运。
1: 这随军入关。
0: 范增没有再说话，在各位将领散去后，他留了下来。项羽见状，有些奇怪地问道：
1: 亚父还有吩咐吗？
0: 范增看了看外面的太阳道：
2: 哎，今至深冬，天寒地冻，上将军何不上城查看城防？老夫愿陪同前往。
0: 项羽点了点头，边朝外走边说道：
1: 还是亚父思虑周详。
0: 十一月的太阳懒洋洋地悬于空中，一阵阵冷风扑面而来，项羽裹了裹斗篷，担心范增受不了风寒，劝他回去，可范增却微笑道：
2: 为将者风餐露宿，终年相伴，岂可畏惧风寒呢？老夫与你同来查看房屋，正因为还有许多话要说。
0: 闻言，项羽从心底感激范增，他不像项伯总是处处中庸宽让，他总会在自己进退维谷的时候出攸关大局的策略，就像夜路下的一盏灯，照亮他的脚步，也照亮了他的心。两人来到城头，一番攀爬，身子发热，驱散了刚刚离开大帐时的寒冷。范增靠着城垛平息了一下气息，风吹起鬓角银色的长发，翩翩中透出儒雅之气。极目北顾，大约在70里外，河水自西向东从县境边缘流过，转眼南眺，终南山余脉以里的向东奔涌，一山一水就这样将新安与咸阳连在一起。在河水与南山之间，荆子山、青药山、芒山、玉山四峰兀立，清河川、枕河川、剑河川三川并立，这情景让范增的心顷刻之间飞到了咸阳。他从来没有到过咸阳，可他却对这个地方充满了向往。他悄悄打量着身边的项羽，他勇猛善战的故事简直就是传奇。别的不说，放在项梁、刘邦，哪位将军敢破釜沉舟，在绝境中求得大胜？像项羽这样的英雄，才有资格站在咸阳城头，指点江山，喝令四海。可他很遗憾，在方才的义军会上，他没有听出项羽的宏阔远思。恰在这时，项羽问话：
1: 亚父在想什么呢？
2: 我在想，上将军欲望天下，还是望关中啊？
0: 闻言，项羽有些不解：
1: 何谓望天下？何谓望关中？
0: 范增向前挪了挪脚步，整理了一番思绪后道：
2: 老夫听说沛公居山洞时贪财好色，然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望天下之至也。
1: 哦，
0: 范增的话引起了项羽的注意，
1: 亚父不妨细说。
0: 范增抬头看了看天道：
2: 老夫 命军中望气者观天象，见西北方向皆成龙虎之象，此天子之气也。
0: 项羽明白了，接着范增的话道：
1: 如此说来，望关中者将沉浸于秦宫珠宝妇人，依亚父之见，吉尔将何以自处？
0: 范增捋了捋风中飘摇的银须道：
2: 以老父之见，上将军当封章邯、司马欣、董翳于关中，如此彼方能心安理得，不事抗逆，而上将军当广联诸侯，分封天下，为望天下者。
1: 怀王呢，将如何处置？
0: 闻言范增笑了，缺失的牙齿看上去像一丛残枝败叶的蒺藜。
2: 上将军可知相公当初为何要老夫寻访流落在民间的楚王后裔？
1: 不是为号令天下吗？
2: 然也，但彼时上将军居霸主之险，而令天下诸侯，俨然周天子之亡天下也，岂非取秦皇而代之吗？
0: 下面的话范增没有再说，但他相信项羽已经听明白了。是的，项羽的确听明白，他惊异范增的敏锐，能准确猜透自己的心底之秘。从当初反对叔父立雄心为怀王，到如今不断越俎代庖，他心里只有一个声音：庶子焉能成器。一想到这里，他浑身血液沸腾，进军咸阳的冲动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但他还是不明白这一切与四

0: 为降将有何干系？龙驹、英布、桓楚，哪一个不比章邯治理关中更可靠呢？
1: 即便如此，也未必要用章邯等人。在我看来，彼等总是离心，何必养庸为患呢？
2: 此正老夫为将军计也。
0: 范增陪着项羽向前走去。
2: 老夫谏言，启用章邯等降将，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我军要做得力渔翁。
1: 哦，怎么说？
2: 如楚将占据关中，必先与刘邦诸将接战，楚军内战，好说不好听，不如将之送与章邯等降将，到时刘璋大战，两败俱伤，彼时我军获利，岂非事倍功半之举？
0: 说到这里，范增相信项羽完全明白了自己的谋略。果然，他转过身来，果断地说道：“
1: 回去，传章邯来大营清风。”
0: 闻言，范增故意笑问道：“
2: 不先奏明怀王？”“嗯，
1: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0: 项羽并不直接回答，随后两人相视一笑，下城去了。午后的斜阳涂抹在古山顶端，留下一片金光。司马欣进了位于古山脚下的章邯营寨，章邯闷闷地坐在帐中，把项羽送来的文书翻来覆去地看，却理不出一个头绪。项羽在文书中说，秦族因倒戈而被坑杀，平心而论，从当初二世诏命他征集骊山行图之日起，他就没有将之视为心腹麾下。可现在当他们被坑杀的消息沉在面前的时候，他的心还是禁不住一阵阵紧缩。这倒不是因为他生出恻隐之心，而是他立即想到这一场杀戮意欲何为，是在向谁挥舞屠刀。他在心里问自己，没有了这20万秦族，还拿什么与项羽抗衡？章邯觉得胸口堵得慌，他觉得应该问一问项羽，这些降军为何就倒戈了。他站起来对着外面的人喊道：“
3: 来人，备车。”
0: 这时候张平进来，他脸上还留着战场的伤疤，他显然也获知了消息，看见满面怒气的兄长，一步上前按住章邯手中的宝剑道：“
4: 兄长息怒啊。”“
3: 早知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拼死也不降楚。”
0: 章邯顿足捶胸，愤懑填膺：“
3: 都是老夫有眼无珠，才只有今世。”
0: 张平搀着章邯的肩膀劝慰道：“
4: 事到如今，兄长自责又有何用？还是静下心来，思谋对策。”
0: 章邯眼里写满了绝望：“
3: 今日坑杀20万秦族，分明折我双翼。下一步，只要我等稍有不顺之词，生杀予夺，尽在项羽。”
0: 张平正要说话，就听见侍卫在帐外喊道：“
5: 司马长史到！”
0: 两人终止了交谈，迎到帐外，司马欣隔着老远喊了一声“老将军”，就喉头哽咽，说不出话来了。“
6: 20万人呢、啊，整整20万人啊！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张平一步上前，搀起摇摇晃晃的司马欣， 三人回到帐中打

0: 坐，相对半日无语，竟不知话该从何说起了。还是司马欣打破了沉默，说道：
1: 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士卒说，桓楚等人用皮鞭将放下兵器手无寸铁的秦卒赶进万人坑，然后由刀斧手挨个砍杀，哭声求饶声喊成一片。
0: 张邯听着浑身就起了鸡皮疙瘩，
2: 难道这是上苍对秦人一统天下时屠杀的报应？可那是70多年前的事了，这与我张邯何干？为何偏要我来承担后果呢？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

0: 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午安，欢迎推开金曲便利店的门。今天的货架上，我们为你挑选了从千禧年到当下那些住在偶像剧里的主题曲与插曲。他们或许不全是甜甜的告白，也有暗恋的酸涩、错过的遗憾以及成长的释然。请选一个舒服的姿势，让我们在音符里重温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光与影。有些旋律一响起，就能将记忆拉回那个桃花飘落的仙境。他用极具诗意的歌词描绘了一场轰轰烈烈却又刻骨铭心的劫难。即使在盛夏的正午，这首歌也能带我们潜入那片微凉的夜色，感受三生三世的深沉与执着。

从仙侠世界的生死轮回中走出，我们回到更早的时光里。有时候，最动人的情话不是我爱你，而是我记得，记得你眼里的温度，记得那份跨越了误会与分离，却依然固执闪耀的依恋。这首歌响起时，你是否也想起了那个眼神清澈的人？

如果说刚才那首是回忆里的凝视，那么这一首就是少女心事的绽放。在那个偶像剧初代霸屏的年代，每一个女孩都曾幻想过穿上那件最美的花的嫁纱。这首歌就像一阵夏天的风，吹开了所有关于纯爱、等待与圆满的浪漫想象。

爱有时候不只是浪漫，更是一种近乎执拗的认定。从童话般的婚礼梦境中醒来，我们迎来了一把充满力量感的嗓音。这首歌把爱唱成了一种偏执的信仰，那种认定一个人就不撒手的倔强，是不是像极了青春里那个一往无前的你？

听过了不顾一切的偏爱，让我们在旋律里缓缓神，品味一种深情的陪伴。有些歌像水墨画，寥寥几笔就勾勒出岁月静好的模样。即使时光流转，那些熟悉的风景，熟悉的人，依然是心底最柔软的角落。这熟悉的旋律，是否也让你想起了久别重逢的画面？

告别了古典的深情，我们来点轻快的节奏。生活不只有轰轰烈烈的爱情，还有和朋友分享的汽水和那些慢慢累积的快乐音符。这首歌就像午后的一杯气泡水，清爽地冒着小确幸，提醒我们在忙碌的间隙也要记得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微笑。

快乐有时需要慢慢感受，而关于爱的期限，我们总是渴望寻找一个答案。这首来自古早奇幻剧的片尾曲，带着一点宿命的苍凉感，反复追问着爱多久。在荡气回肠的旋律里，我们仿佛能看到江湖儿女的侠骨柔情和那份对永恒的期盼。

从对永恒的追问中跳脱出来，让心情转向明朗可爱的调调。这首歌大概是很多人心中关于初恋的代言曲，带着一点点笨拙的恶作剧和藏不住的心动，那种想把所有偶然都变成缘分的单纯小心思，现在听起来依然会让人忍不住嘴角上扬。

每一段感情，不管是甜蜜的恶作剧，还是深情的承诺，都有一首专属的主题曲。这首歌轻快地道出了恋爱中的小确幸，仿佛在告诉大家，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唱着什么都是幸福的旋律。让我们跟着节奏拍一拍手，为生活注入一点恋爱的甜蜜气息。

甜蜜过后，现实中的爱情往往伴随着阻力，就像这首歌里唱的，越是阻碍重重，越要握紧双手去爱。他带着一种强大的情感爆发力，唱出了在逆境中茁壮成长的爱情，告诉我们，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究会让我们爱得更深。

在经历了一场场情感的激荡与拉扯后，让我们让耳朵和心情都轻盈起来。此刻正契合正午的时光，这首歌就像带着思绪在云端穿行，有一种逃离地球引力的自由感。无论外面的世界多喧嚣，此刻就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享受这短暂的午间飞行。

飞行落地，思绪回归，爱到最后，往往化作了最朴素的心愿。这首极具感染力的歌，唱出了那种即使记忆模糊，也依然存在于身体里的本能。它告诉我们，爱可以被遗忘，但爱的感觉永远不会消失。在这个安静的午后，不妨问问自己，你最不想忘记的是谁？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用一首带点释然与洒脱的歌来收尾。爱过，痛过，纠结过，最后或许都会化为一句以后就这样了。这不是无奈，而是一种接受生活本来的面貌与自我和解的温柔。所有的故事都会有一个结局，而平静的接受就是成长最好的勋章。

0: 今天的金曲便利店也到了打烊的时刻。音乐真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它让过去的故事在当下复活，也让那些剧里的悲欢离合映照出我们自己的影子。无论是荡气回肠的痴恋，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都是生命里独一无二的风景。希望这些旋律能为你今天下午的时光增添一点温暖的底色。我们下期再见，祝你今天愉快。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0: 江苏金世缘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2: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0: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辰，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从来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罕见病患，马戏团里的特型演员，怪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未知力量在作祟？心跳加速、精神紧张、情绪失控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始作俑者？解码科技是失调的荷尔蒙。肾上腺素一度被人们信奉为是治疗百病的神药，可当1924年的那场臭名昭著的世纪之最发生时，人们对肾上腺素的乐观态度才随之产生了变化。眼见社会中的讨论愈演愈烈，1928年，一位来自于美国医学会的生理学家路易斯·贝尔曼想到用一场实验来验证激素究竟会不会扰乱人的心智。他对纽约的250名少年犯和成年罪犯展开了为期3年的调查，给他们抽血测量新陈代谢，并给其他身体部位拍摄 X 光片。通过与普通人进行对比，结果发现罪犯的内分泌紊乱程度是守法公民的3倍之多，而不同类型的罪犯更是与不同的激素分泌有关。
10: 路易斯·贝尔曼的理论为辩护律师提供了新的思路。1924年6月13日，嫌疑人之一的利奥波德聘请的律师邀请了2位内分泌领域当中的专家来到监狱当中，为这2位年轻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相关的检查，评估2人体内的激素水平。他们用了8天的时间为这2个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相关检查，形成了一份300多页、8万多字的报告。在报告当中，他们提到这2个犯罪嫌疑人体内的多种腺体功能紊乱，尤其是肾上腺素分泌紊乱。大量分泌的肾上腺素导致他们的血压升高，心跳加速，让他们处在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失去了理智，进而导致了极其恶劣的后果。不过这样一份看起来言之凿凿的材料，在控方的眼里却是漏洞百出，因为他们无法回答为何这2个年轻人在激素紊乱的情况之下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举止，却还可以为自己脱罪进行了大量的准备。比如说发案的时候，他们没有开自己家里的车，而是租了一辆车。为了避免家中司机的怀疑，嫌疑人之一的利奥波德还撒谎说家里车的刹车坏了。为了获取不在场证明，他们动手之前还特意跑去了一家酒吧，跟不同的女孩喝酒搭讪，饮酒作乐，为的就是给所有的人留下一个印象，案发的时候他们在酒吧里胡闹，争取得到不在场证明。他 倘若真的是在激素紊乱的影响之下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那么他们又是怎么做到如此缜密的事前安排的呢？又是租车，又是骗司机，又是制造不在场的证明，那么最终这起案件会以怎样的方式来结束呢？
9: 1924年9月10日上午9:30，两位被告的家人、律师，还有来自美国各地的记者，共200多人，把法庭挤得满满当当。其他芝加哥市民则停下手中的事情，通过收音机收听案情直播。双方律师陈述后，法庭陷入了短暂的安静。几分钟后，只听约翰·卡弗利法官说道：“专家的医学分析推动了犯罪学的进步，并且对案件的审判有着一定的实用性。”然而，他补充说，这些信息并未影响到法院对此次案件的审判。虽然被告的罪行与内分泌紊乱相关，但他们也不应该因此逃脱谋杀的罪名。这两名罪犯最终因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他们将在伊利诺伊州的乔利埃特监狱度过余生。
10: 就这样，这场险些被归咎为激素分泌紊乱、肾上腺素分泌过多所导致的失手杀人案，随着法官的审判画上了句号。激素与人产生极端情绪的关系，直到今天依然是内分泌学科研究的主题之一。关于肾上腺素自身而言，还有一个谜题没有被人们破解，它具有收缩血管、提升血压的功能。可这种激素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才会分泌出来呢？20世纪40年代，瑞典的生理学家冯·奥伊勒带着这样的问题展开了实验。奥伊勒是大数学家欧拉的后代，但是他不太喜欢严谨而复杂的数学，更喜欢以亲手做实验为基础的生理学。冯·奥伊勒此时要解决的难题就是探索肾上腺素与人体的关系。
9: 其实1902年的一个实验就曾为奥伊勒提供了灵感。当时一位来自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医学生托马斯·埃利奥特曾在研究动物膀胱和尿道的神经系统时给动物注射过肾上腺素。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埃利奥特注意到血压升高的现象与用电刺激脊椎、胸腰段的交感神经所引起的反应联系是一样的。这样的实验结论引起了奥伊勒的思考，也就是说，肾上腺素和人体感受刺激有着深深的联系。为了对这个实验进行验证，在瑞士的一家实验室中，奥伊勒改进了这个实验。他找到了实验犬的交感神经，然后用电流进行刺激。只见实验犬的血压急剧升高，而实验犬处在持续的兴奋状态。看到这样的结果，奥伊勒推测，身体的刺激会激发肾上腺素的分泌。
10: 人体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肾上腺素，比如在我们进行运动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进行热身活动呢？一方面拉伸肌肉，另一方面就是调节肾上腺素的分泌。只要我们开始运动，那么身体就得到了指示，做好准备，随时备战。同时，肾上腺素开始大量分泌，有助于对抗强度较高的运动。而比如我们在考场上的时候，也可以通过一些辅助性的热身活动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让身体处于较为兴奋的应试状态，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取得不错的成绩。虽然现在我们已经了解

0: 光有些秃顶的中年人抱着一个小男孩站在了人们的面前，旁边的菲尼亚斯·巴纳姆的畸形秀。原来这位所谓的大拇指将军汤姆是巴纳姆找来的一位患有生长激素缺乏症男孩。在畸形秀的舞台上，大拇指将军汤姆唱歌跳舞，甚至模仿起了拿破仑，滑稽的样子惹得观众笑声连连。可从没有人在意，舞台下的他被巴纳姆以低廉的价格买来，每天不仅要进行长时间的排练，稍有失误便是挨打受罚，过着如同马戏团里的狮子和老虎一样的生活。大拇指将军汤姆的经历宛如那个时代体型异常人群生活的缩影，而直到1886年才有人第一次试图从研究的角度关注体型异常人群，并探寻其中的端倪。
1: 1886年，在一部刚刚诞生的学术论文当中出现了一个新创造出来的单词，后来人们将它翻译为肢端肥大症。作者是来自法国巴黎医学院的神经学医生皮埃尔·马里。论文当中，他讲述了大约10年前曾经诊治过的两位女性患者，一位37岁，左手无力，经常头疼，从24岁开始，手和脚就开始不断的增长，面部肿胀，最后发展到连亲人都认不出他到底是谁了。第二位54岁，他的腰、手、脚这三个部分也是不断的生长，双眼无神，四肢孱弱，视力完全丧失。这两位患者共同的特点，除了女性之外，就是四肢与躯干根本不成比例，看起来极不协调，他们饱受歧视，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马里仔细记录了他们的症状，但是他也找不到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
0: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马里医生请同事帮忙，一起记录体型异常发育患者的临床症状，以便找到他们患病的原因。机会终于在一次解剖中不期而至。1886年，马里医生接到了一份工作，解剖一具女性肢端肥大症患者的遗体。这具女性遗体鼻子和嘴唇明显变厚，手脚过大，眉弓突出，额头细长，很多内脏器官肿大，而遗体脑部的一个罕见的奇怪现象更是引起了马里医生的注意。这位病患不但颅骨明显扩增，而且脑垂体异常肥大。脑垂体一直以来并不被科学界重视，被视为无用的组织，可马里医生忽然产生了一个朦胧的想法，难道脑垂体和肢端肥大症有着某种联系？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皮埃尔·马里来到了法国医学院的实验室，对一只成年雌性实验猫进行了开颅手术，并将这只猫的垂体切除，观察它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果然，令他感到惊奇的一幕出现了。
1: 马里发现，在切除了脑垂体之后，猫咪变得懒洋洋的，提不起任何精神，腹部出现轻微的肿胀。马里联想到了自己记录过的那两位患者的症状，这就让他更加怀疑，难道说肢端的肥大与脑垂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吗？可惜的是啊，这只猫在脑垂体被切除之后的7天就不幸地去世，能够进行观察的时间实在太短，马里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结论。再加上他的主业是研究神经学，经过了这次实验之后，再也没有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关于脑垂体的功能以及它与肢端肥大症之间的关联，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去解答。直到1912年，一个叫哈维·库辛的神经外科医生才逐渐探知了事情的真相。
0: 当时库辛的工作主要是在医学实验室内辅助做一些测定大脑各个区域控制身体特定部位的实验，而就在研究的过程中，库辛注意到了大脑底部那个像颠倒了的棒棒糖一样悬挂着的器官——脑垂体。此时的脑垂体虽然已经被发现了很久，但在那个时代，脑科

0: 科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电和大脑功能区的定位上，关于垂体的功能此时还没有任何结论。而自从库欣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器官，就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库欣的秘书甚至这样形容他，垂体是他的初恋，也是他唯一的真爱。1912年，在一次关于垂体的实验中，库欣熟练地将一条实验犬的垂体移除，然后将另一条实验犬的垂体切碎后喂给被移除了垂体的实验犬。库欣没有想到，正是马里医生忽略的步骤喂食，此时让他收获了重大的发现。在切除垂体后的2周，实验犬腹部肿胀，疲惫不堪，卵巢也开始急剧萎缩。看到这样的变化，库欣立刻搜索着有一种病人的临床症状似乎与此时的实验犬十分接近。没错，正是肢端肥大症。原来哈维库欣曾为一个肢端肥大症患者进行手术，患者的症状正是四肢无力，需要人搀扶着才能长时间站立，与此时被切除了垂体的实验犬十分相似。由此库欣怀疑，莫非身体畸形病症与脑垂体有着某种关联。
1: 从此之后，停尸房、墓地、教堂等处时常都会出现库欣的身影，他的目的就是寻找体型异常者的大脑。他甚至还专门跑了一趟英国，听说在那里有一家博物馆陈列着大量的人体标本，其中有一具是生活在18世纪的巨人查尔斯·拜恩的颅骨。库欣发现，在他的颅骨上，垂体周围的头骨有一些微小的裂痕，裂痕所在的位置骨骼轻微突出，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内部将它给顶开了。这些裂纹与遭受了外力打击之后的骨裂完全不一样。由此库欣分析，或许这位巨人当年是垂体生了肿瘤，垂体肿大将颅骨向外顶出，同时产生了过多的分泌物，导致他的身材变得如此巨大。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库欣将研究的目标放在了畸形患者数量最多的马戏团当中。在他生活的那个年月，很多马戏团都会进行畸形秀表演。果然，他找到了一位刚刚去世、患有肢端肥大症的演员的遗体，结果发现他的颅骨与那个巨人的颅骨有着相同的裂痕，而且他的垂体当中确实长有一颗巨大的肿瘤。库欣更加确认，肢端肥大症就是因为脑垂体分泌物过多引起的，因此他有了思考，倘若垂体的分泌物过少，又会给人体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1912年，哈维库欣来到了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一家畸形秀马戏团内。不同于现场其他人的猎奇心态，这位身着笔挺西装的中年人在畸形秀表演时认真记录着他们的体貌特征。待表演结束后，他更是来到了马戏团后台，邀请这些演员来自己家进行治疗。可在当时的年代，每一位身材矮小的生长激素缺乏症患者都或多或少的有被歧视甚至被虐待的经历，他们对于眼前的人更是半信半疑。这位名叫库欣的医生口中那所谓的治疗，究竟是为患者们带来的福音，还是一场骗局？
1: 这些人为什么不相信哈维库欣呢？第一点，他们从小以来都在展示自己的残缺，在众人嘲讽冷淡的目光当中获取一点能够生存下去的面包，他们是被人利用的工具，怎么会有人好心的要帮他们治病呢？这不是个陷阱吧？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有人曾经告诉过这些可怜人，说这位库欣医生曾经导致病人死亡，那次事故是因为麻醉量掌握不好而引发的，不能把责任都归咎到库欣身上。但这个消息让人就对他的医疗水平产生了怀疑，所以很多演员对他是敬而远之。当然也有一些人还是愿意相信库欣，期待着生命中能够出现奇迹。
0: 在几个月后的夏天。

0: 天，库钦将这些同意治疗的患者带到了自己的家中。他将碾碎的小牛犊垂体液混进了食物当中，让这些患者们进食一天，并持续观察这些患者在服下混有小牛犊垂体液的食物后，身体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在此后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库钦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到马戏团为他们测身高，可现实却狠狠打击了他。他们的身高与进食小牛犊垂体液前并无任何差别。渐渐的，在畸形秀演员的眼中，这位名叫库钦的医生更是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尽管这次大胆的人体试验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果，可库钦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研究，他依旧奔波于每一个存在体型异常患者的地方。可惜，他始终没有找到失败的原因。
1: 其实库钦失败的原因很简单，牛和猪的生长激素确实能够治疗动物，但对于人类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给这些演员服下小牛的垂体液，它是不可能起到治疗效果的。直到1958年，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医学研究人员莫里斯拉本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论文中他声称自己获取到了生长激素，并且已经用在帮助生长激素缺乏症的患者身上。注射了几个月之后，患者的平均身高增长了大约6.8厘米。既然动物的生长激素无法作用于人体，那么这位研究者是从哪里获得的人体生长激素呢？在论文当中他说是从尸体里找到的。
0: 从尸体中获取生长激素，尽管听上去让人毛骨悚然，可是对于身材矮小的人来说，这无疑成为救命稻草。渐渐的，医院中涌入了大量的患者，然而尸体总是有限的，能够从垂体中提取的物质更是少得可怜。按照莫里斯拉本所提供的方法，从一具尸体的脑垂体中只能获得大约1毫克的生长激素，而要想治疗一个生长激素缺乏症患者，每天就需要1毫克的量。这么算下来，一位患者需要365个脑垂体，也就是365具尸体，才能维持一年的正常生长和发育。
1: 生长激素很快就变成了一种高度稀缺的资源，价格居高不下。在一些私底下的交易当中，有一些急切地盼着治疗的病人甚至表示，哪怕让他们付出比市场价格高10倍、上100倍的价钱都可以。高额的利润肯定会吸引到一些愿意为此铤而走险的人。这些不法之徒从世界各地以各种非法手段收集脑垂体，提取生长激素用于销售。在当时的情形之下，还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地下交易链条。很多患者明知道这些生长激素来历不明，但是为了治病，为了能够让自己长高一些，还是愿意花大价钱从黑市购买生长激素。
0: 得到治疗的患者在当时被人们比喻成那个时代的宠儿，然而没有人想到，这些得到了治疗的宠儿很快就变为了那个时代最不幸的人。1984年，在美国的一家医院中，突然出现了一位诡异的病人，他四肢僵硬，全身抽搐，在来到医院不到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没有了生命体征。原来他们都患上了一种致命的疾病，这种疾病以他的两位发现者的姓名命名为克雅氏病。人类至今也没有找到可以治疗克雅氏病的良药，但是由于克雅氏病并不常见，患病率只有大约1/10,000，因此一直没有引起关注。而这次，这种可怕的疾病竟然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而经过对于病例的调查，医生们更是发现了一个可怕的共性，这些患者都曾注射过从尸体的脑垂体中提取而成的尸源性生长激素。更为恐怖的是，当时全球范围内至少已经

0: 有超过3万人曾接受过食源性生长激素的治疗，这其中究竟还会有多少人发病，直到今天仍是没有被确认的定时炸弹。
1: 人们发现这些从尸体当中提取出来的生长激素有可能是携带软病毒的，软病毒能够将身体内的正常蛋白改造成软病毒，而患者的大脑会变成海绵状结构，神经系统受到严重损伤，最终由于脑功能退化而死亡。到目前为止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而这些尸体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于克雅氏症的患者，而几滴生长激素需要数千具尸体，这就增加了克雅氏症传播的机会。
0: 在这样的情况下，1985年，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紧急下令，禁止生产和销售这种从尸体大脑中提取出的尸源性生长激素。而失去了生长激素的来源，医生和患者们更是感到无比绝望。直到1995年，第一代人工合成生长激素成功诞生，大约有数万人通过注射人工合成生长激素摆脱了生长激素缺乏症的困扰。
1: 人体的生长发育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从一颗小小的受精卵慢慢地成长为四肢俱全的成年人，有了独立的思想，有了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我们体内看似不起眼的激素对我们的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算是到了今天，每一种激素究竟是如何影响着我们依然没有完全弄明白，人体对我们而言实在有太多的未解之谜，还在继续等待着我们进一步的探索。
0: 人类对于肾上腺、甲状腺、脑垂体等器官的作用一直缺乏认识，而奇怪疾病的陆续出现，使得人们逐渐发现，激素不仅在我们身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还控制着人的情绪。尽管这些发现过程曲折而又漫长，却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人体，更好地保证我们的健康。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三到十二岁孩子的阅读指导十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

0: 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已是凌晨2点多钟，派出所的民警和救援队的队员们还在深山里，他们在找两名失踪的游客。
9: 5月份的话，安吉的晚上的天气还是比较冷的，我们可能觉得这两个游客有可能就是有危险。
10: 有没有人听到？有吗？
8: 民警和救援队员们一遍遍地呼喊，但始终无人应答，这让每个搜救人员的心里都捏了一把汗。
9: 山上有野猪啊，这种 可能会对他们生命造成威胁。
8: 从头天晚上9点多钟一直到第二天凌晨2点多钟，救援人员始终没有发现两名游客的踪迹。
11: 刚才大家看到的是救援队深山寻人的情景，事发地是在浙江省安吉县董岭村的深山那一带，游客在山里迷路的事情时有发生。之前这种事呢，最后都能转危为安，不过这次的情况似乎有些不同。
8: 事情发生在2021年5月22日，那天傍晚，安吉县董岭村一家民宿的老板陈东明发现，在他家住店的两名客人一直没有回来。
12: 一直没有回来，
13: 到了晚上也没回来，
12: 到晚上都没有回来。
8: 见客人没有回来，陈东明就拨打了对方的手机，但两人的手机都关机了，无法接通，这让陈东明有些担心。
12: 平时基本上不出去，要出去也是就是门口摘一下就进去了呀。
8: 两名客人，男的叫梅勇，女的叫居丽，年龄都是40岁左右，是8天前入住陈东明家民宿的。
12: 他们自己开车过来的。
8: 陈东明记得两人来的时候开了一辆越野车，说是从上海过来。
12: 他说要长期住的，
13: 得住一段时间。
12: 哎，要住一段时间的。
8: 两人带的行李不多，开了一个房间。陈东明最后见到两人是在5月22日那天中午。
12: 5月22号，他下来吃中饭了，根本他就跑出去了，跑出去意思就没回来。
8: 两人出去的时候没有开车，也没有带什么东西。陈东明以为两人应该就在附近溜达一下，很快就会回来吃午饭。没想到一直到天黑都不见两人回来，手机也打不通，他担心出什么意外，于是就报了警。接到报警后，经过初步研判，警方认为两名游客在山里迷路的可能性最大。
9: 第一个嘛，我们就觉得他们可能是外地游客，对我们当地的地形不是很熟悉，就怕他们在山上可能去出去散步了，走到山上去可能在山上迷路了。
8: 事发的董岭村地处深山，方圆10几公里内全是大山，游客在山里迷路的事情之前也偶有发生。此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天完全黑了，山里的气温下降很快，如果不能及时找到这两名游客，可能会有危险。
14: 一个是像我们的山区啊，山高路陡，那路上面走了不小心翻到路下面去，会造成一些开放性的擦伤，比方说骨折，或者是大出血，那么也会引起人的休克啊，什么样这种情况。
8: 除了担心游客在山里受伤，救援人员还担心另一种情况的出现。
14: 那么第二个情况呢？

0: 山里面都有水沟啊什么，就怕就是它滑到水沟里面，那么水沟里面人一进去，冷水一进去之后呢，造成痉挛，痉挛之后它会容易躺在水里面产生窒息，这是一个情况。
1: 救援人员准备出发时，距离两名游客离开民宿已经过去八九个小时了，两人去向不明，手机关机，情况十分紧急，警方组织了大量人员上山搜寻。
0: 我们就是地毯式排摸呀，大家地毯式排摸呀，甚至我们还用了那个热成像感应仪。
1: 搜救人员带着专业的仪器设备进了山，他们希望尽快找到两人的踪迹，以免出现难以预料的后果。
0: 怕就是他们山下就是沟坎里面，或者受伤了，或者死亡了，或者怎么样的情况，就担心这一点。
1: 由于是夜里，再加上周围都是深山老林，一片漆黑，大大增加了搜救的难度。
0: 难度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到晚上十点钟之后呢，又下雨了，工作人员也比较辛苦，也很难找。那么下雨之后呢，热成像也失去效应了，也没用。
1: 这边救援人员在大山里地毯式寻找，另一边派出所的一组民警也在不停地忙碌，他们查看民宿周边的公共视频，寻找两名游客的踪迹。根据民宿老板提供的情况，民警发现两名游客是当天中午11:07出的房间，女的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提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大概一个小时后，两人从外面回来了，走到民宿门口时，他们跟民宿的老板娘聊了几句之后便转身离开了。那么当时两人跟民宿老板娘聊了些什么呢？
2: 2月2日另外有两个客人到我们家吃饭的，他说就是你们有客人了，结果我说我们有客人了。
1: 民宿老板陈东明回忆，那天中午有另外几个客人来他家吃饭，失踪的这两人当时听到这个情况后转身就走了。陈东明家的民宿是包吃包住的，此前这两名客人入住后每天都在他家吃饭，对于当时两人突然离开的举动，警方也感到有些纳闷。
0: 发现他这个行为很奇怪，
1: 从监控录像看，当时正值午饭时间，两人从外面回来应该是来吃午饭的。奇怪的是，在听说有人来吃饭后，两人就转身离开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两人的离开跟那天中午来民宿吃饭的几名客人有关吗？可是当时这两人并没有跟来吃饭的那几名客人碰过面，两人的举动着实令人费解。继续排查监控，不久民警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当天17:35失踪的女游客居丽曾在村口出现，不过她行走的方向并不是回民宿的方向，她脚步看着有些匆忙，神色似乎也有些紧张。
3: 但是这个男的又没出现，只有这女的出现了。
1: 中午离开民宿的时候，居丽是和男伴梅勇一同离开的，到了傍晚只有他一人在村口出现，梅勇没有出现，那么之后居丽去了哪里，梅勇又在何处呢？
3: 因为那边的监控覆盖的不是很全面，然后消失之后就一直没有看到他的轨迹了。
1: 女子行色匆匆，男子去向不明，两人的手机仍然处于关机状态，事情确实有些异常。关于两人的情况，民警再次询问了民宿老板陈东明，回想两人入住后的一些表现，陈东明也觉得他们跟别的游客不太一样。
2: 其他人们早饭吃了去跑一趟，根本回来吃中饭，中饭吃了又出去跑一趟，他呢就是吃了早饭就到楼上去了，你叫他下来吃饭呢，根本他下来去吃饭，饭吃了他又到楼上去了。
1: 陈东明反映，事发前两人在他家已经住了8天，期间两人很少出门，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房间里。
2: 我问他干什么生意的，他说他是做生意的，他就这个回头跟你说啊，做生意的。
1: 陈东明说，从外地来他们村的游客几乎都是来休闲度假的，可这两名客人除了下楼吃饭，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房间里，很少出门，这样的客人他还是第一次碰到。
4: 东岭村有很多民宿，来这里的游客大多是休闲度假的，可失踪的这两个人有点奇怪，之前呢一直深居简出，不太像是来

0: 度假的。那他们来这里究竟是做什么的呢？那天中午，两个人为什么会突然离开，又去了哪里呢？所有的问题，只有找到他们才能有答案。警方继续排查村里的公共视频，希望能有所发现。
1: 在民宿的后门有一个摄像探头，在查看这个摄像头拍摄的视频中，民警再次发现了女游客居丽的身影。
2: 发现这个女的，也就是居某啊，她是到过这个民宿，但是她在这民宿边上徘徊。
1: 事发当晚7点多钟，居丽竟然出现在民宿的后门附近，她徘徊了大概1分钟就离开了。
2: 那我们就觉得有点蹊跷，为什么他不进去？
1: 陈东明家有两个门，一个前门，一个后门，平时客人主要从前门进出。晚上7点多钟，居丽曾出现在民宿的后门那里，但他没有进民宿，而是再次离开了。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到了民宿跟前又不进去呢？跟他在一起的那个男游客梅勇又去了哪里呢？对于居丽的举动，警方甚是不解。而蹊跷的是，两个小时后，居丽竟然又出现在了这里。
3: 发现当天晚上呢，其实这个女的出现过，在农家乐附近出现过数次。
1: 晚上10点多钟，居丽又一次出现在了民宿的后门那里。这时，搜救人员已经进到深山去寻找他们了，没想到她竟然会出现在这里。待了一小会儿，居丽又离开了。此时已是深夜，居丽为什么几次过民宿而不进呢？她是在探查什么吗？更奇怪的是，同行的梅勇一直没有出现。
2: 那为什么梅某没有出现？为什么只出现居某一个人？那他们两个人一起出去的。
1: 警察感到很疑惑，居丽为什么在入夜后先后两次出现在民宿后门那里，每次都是徘徊一会儿之后便离开了，她到底想做什么呢？而那个男游客梅勇自从中午离开后一直没有再出现过，手机也一直关机，他又去了哪里呢？疑问越来越多，事情越来越蹊跷了。对种种不正常的迹象经过综合分析，派出所的民警认为这可能不是简单的游客失踪，背后或许有更大的事情。于是他们将情况通报给了安吉县公安局的刑侦大队。了解情况后，刑侦大队也觉得事有异常。
2: 我们觉得非常可疑啊，因为手机突然关机，而且他们是在之前就来了，之前就住宿在这里，深居简出的，那么两个人之间什么关系？
1: 侦查员对两人的情况做了调查，户籍信息显示梅勇42岁已婚，居丽43岁离异，两人的籍贯都是河南的。
2: 啊，两个人不是夫妻关系，他们到底来这里是干什么的？
1: 一男一女驱车200多公里从上海来到浙江安吉县的深山里，平时两人深居简出。入住民宿几天后，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两人突然离开，没有带行李也没有开车。更加奇怪的是，当天夜里女的数次出现在民宿附近，而男的一直没有出现。这两人到底是做什么的？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侦查员打开了两人入住的房间，发现行李和车钥匙都在房间里，床头柜上有一个笔记本，
3: 应该是记账一类的。这个账呢有车牌号，车牌号有江西、安徽、江苏等等的车牌号都有，后面呢有一个数字，数字后面有一个单位是 T。
1: 从笔记本的内容看，两人可能是做生意的，数字后面的那个 T 应该是吨的意思，之后的调查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3: 就在这两个人从住到董岭来那一天，他们在网上还注册了一家公司，也是能源公司。
1: 两人的异常举动背后肯定有原因，警方分析认为，一种可能是两人此前犯过事，是被通缉的逃犯。之后，他们对梅勇和居丽做了更为详细的调查。
3: 当时来看，包括网上通缉也好，追逃也好，包括前科的查询也好，都没有发现他们有案底。
1: 没有前科案底，也不是被通缉人员，可是为什么两人会毫无征兆地突然离开呢？而更让警方疑惑的是，那个男的梅勇一直没有出现。
2: 最大的一点就是监控视频里面，从他们失踪之后出现的永远是一个女的，男的再也没有出现过。
1: 一对男女不是夫妻，但住在一起，监控录像中女的多次出现，可男的不见踪影。这种情况对于从事刑事侦查的刑警们来说，难免会产生一些猜想。
2: 那么他们之间有什么经济纠葛，或者有其他的什么感情矛盾，我们不知道。
3: 那么我们就担心这个男的会不会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
1: 就在这个时候，侦查员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2: 期间女的手机开过机，但是又关机，而且时间很短。
1: 事发当晚11点多钟，居丽的手机曾经开过机，但很快又关机了。而她的手机信号就在董岭村附近，说明当时居丽应该还在这里。
2: 男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1: 事情越来越不对劲了，警方认为居丽开手机肯定有目的，可能是跟什么人进行了联系。侦查员继续排查村里的公共视频，不久他们发现了一辆可疑车。
4: 发现了一辆红色的 SUV 车辆，比较可疑。
1: 凌晨2点多钟，一辆越野车开进了董岭村，这是一辆挂着上海牌照的车。大概1分钟后，这辆车掉头出来了，之后车停了下来，路边的围墙处突然出来一个人，上了车。从体貌特征看，上车的应该是一个女的。此前民宿老板说，失踪的两名客人是从上海来的，深更半夜来的又是一辆上海牌照的车，接走了一名女子。侦查员判断，上车的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居丽。
2: 这就更加重了我们的怀疑，这男女的走了之后，那男的为什么没有走？难道真的是遭遇了什么不幸？
1: 此前两人是开车来的，凌晨居丽乘车离开时，他们的车一直停在民宿的院子里，他为什么不开自己的车，而是让别人开车来接呢？更为关键的是，居丽离开时依然没有见到梅勇的身影。
2: 为什么这个男的会没有出现呢？这女的为什么会突然之间离开了？车辆也不要了，是吧？至少一辆奥迪车也要几十万嘛，啊。
1: 事发那天中午，两人是一起离开的，之后男的就没有再出现过，手机也一直关机。现在女的乘车离开了，男的不知下落。
2: 最坏的可能就是这个男的遇害了，女的跑掉了。
1: 此时天已经亮了，民警和救援队员还在山上搜寻。这次他们寻找的目标是那个一直不知下落的梅勇，他们怀疑梅勇可能在山里遭遇了不测。与此同时，另一组侦查员继续追查那辆红色的上海牌照越野车的去向。
4: 这当中呢，我们就是顺着车辆轨迹这样追踪下去，判断他在广德的沪渝高速广德的服务区有过停留。
1: 侦查员立即赶往广德服务区进行调查，他们调取了服务区的公共视频，想确认在越野车上究竟坐着什么人。
4: 当时监控里面看出来，就是下车的只有司机和这个女的失踪人员，没有看到这个失踪的男的。
1: 调查的结果更加重了警方的怀疑，梅勇可能真的出事了，而和他一同来的那个女子居丽有重大嫌疑。
2: 发现这个车，他凌晨4点钟左右回到上海的。
1: 经过调查，这辆越野车的车主是李某。5月23日早上，他开车到了上海的一个小区。
2: 但是我们又不敢惊动。我们不知道车主在这个案件，我们当时作为一个命案在搞嘛，那我们不知道这个车主当时他是一个什么角色。虽然说男的失踪时间他肯定是没在案起，但是女的离开肯定是他接走的，那他们之间有过什么，或者来说跟这个男的失踪有什么关系，那我们是不清楚的，所以我们不敢轻易的跟他联系。
1: 警方认为要找到失踪男子梅勇的下落，先要找到居立，而居立的下落，越野车的车主李某应该

0: 清楚。侦查员驱车赶往上海调查，在上海一个小区里，他们找到了李某的这辆越野车，
1: 一直守到下午2点多钟，车主下来，下来之后我们马上把他控制住。
0: 将李某控制后，侦查员立即对李某进行询问。
1: 其实我们第一句话问的，人在哪里？他最开始他也懵掉了，什么人在哪里？我说那个女人在哪里？他说哪个女人？那我说你从安吉带出来的哪个女人？
0: 李某承认，凌晨他开车到安吉接的那个人就是居丽。据他说，他和居丽是亲戚。那天晚上11点多钟，居丽发微信给他，让他开车到安吉去接一下。
1: 他说，女的去江苏呗，我把她送去。那时候另外还有没有人？他说还有个男的一起的。
0: 李某还说，那天晚上他接上了居丽之后，又在村里接了一个男的，但这个男的他不认识。后来他将两人送到了江苏江阴。对于李某说的这个情况，侦查员将信将疑。
1: 这样说了之后，那我们马上反馈到我们这里，就是我们通过视频监控，我们还是想确认一下后排到底坐了几个人。
0: 这是事发当晚高速公路卡口系统拍摄的照片，经过仔细分辨，警方无法确认当时李某的越野车的后排到底坐了几个人。
1: 跟他说你必须带我们找到人，他说我送到哪个地方我是知道的，但是你叫我找到人呢，我真没办法找到。到了那边之后我就掉头就走了，他们去了哪里我不知道。
0: 由于居丽的手机又关机了，李某也无法联系上他。之后侦查员带上李某赶往江苏江阴。据李某回忆，两人下车的地方是在一个超市门口，到达之后警方调取了超市的监控录像。
1: 监控里发现他们一男一女买了一把雨伞，买了其他的一点生活用品，然后从这个超市离开了。
0: 在监控录像中，警察见到了失踪男子梅勇的身影，他们提着的心终于落地了，看来是虚惊一场，发生命案的可能性现在可以排除了。但是侦查员心中还有疑问待解，就是两人为什么突然神神秘秘地离开。安吉警方觉得必须找到这两个人，查个水落石出。
1: 那我们马上针对就是江苏一带他们的关系人开始分析，分析了之后发现这个女的有个关系人就在那里附近。
0: 之后在居丽的一个关系人家里，侦查员见到了梅勇和居丽。
2: 之前在上海有个油罐车出入事故，然后就来到安吉。
0: 据安吉警方了解，5月11日，上海一辆载有柴油的厢式货车不慎起火，导致路边6辆机动车和4辆非机动车受损。在调查这起事故时，上海警方发现涉事货车内装载的柴油系非法调配的，于是顺藤摸瓜挖出了一条黑色产业链。案件先后涉及到10余名犯罪嫌疑人，梅勇就是其中之一。事发后，为了躲避警方调查，梅勇就带着居丽偷偷跑到了浙江安吉大山里。那么5月22日中午，两人又为什么会突然离开呢？
3: 5月22号的中午，我们散步回来，看到老板娘在杀鱼，我们就问他是不是有客人要来，然后他说好像有几个公安的人要跑，然后我跟我男朋友听到了，我们就掉头就走了。
0: 居丽说，那天中午离开民宿后，他们就躲到了山上。到了傍晚5点多钟，他从山上下来，到民宿附近转悠了一下。
3: 我想下来看看情况，看看他们走了没有。
0: 居丽当时远远地看到民宿的院子里还停着几辆车，觉得对方应该还没走，于是又回到了山上。天黑后，山里的气温越来越低，她和梅勇就下山回到了村里，躲在民宿附近一个偏僻的角落。大概7点多钟，她又到民宿附近查看情况。
1: 往回一看，有警车停在那里，心虚嘛，马上又掉头离开了。
0: 晚上10点多钟，居丽又一次回去探听消息，这一次她发现情况更严重了。
1: 看了一下，发现警察开始在组织人员在搜山了，组织人员搜山了，马上就

0: 更加害怕了，以为是大规模的抓捕，搜山抓捕。
1: 看情形越来越不利，两人商量必须尽快离开，于是晚上11点多钟，居里就联系了亲戚李某，让李某开车来接他们。
0: 这个驾驶员上来先带了这个女的下去，男的自己还在往前走，就是没有视频监控的地方了，再在路边再接了这个男的，然后带着他们两个一起离开。
1: 之后李某开车送梅勇和居里去了江苏江阴，至此事情终于水落石出。目前关于梅勇及其公司涉及的相关问题，上海警方正在调查当中。
2: 真是虚惊一场，梅勇和居里两个人弄得神神秘秘的，原来是想要躲避警方的调查。那么为了躲避调查，两个人跑到了浙江的大山里，从法律层面该怎么看待他们的这种行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魏晓娜教授的观点。
3: 第一个呢，就是说对于公安机关的执法与调查呢，作为普通公民个人呢是有一个配合的义务的。第二，即使是涉嫌刑事犯罪，那么如果配合调查的话，那么根据我们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那么犯罪嫌疑人呢和被告人呢能够获得一些从实体上到程序上的一些从宽的处理。你比如说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的，会构成自首，这个在量刑上呢是法定的从宽处理的一个情节。再比如说如果涉嫌犯罪比较轻微的话，那么在审查起诉阶段有可能呢获得不起诉的处理。即使是犯罪行为比较严重，那么如果配合调查认罪认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的时候，会把公民的认罪认罚主动配合作为这个人事这个社会危险性降低的一种表现，从而呢决定了不予逮捕。
2: 人生在世都会遇到点麻烦事儿，甚至会遇到法律纠纷，但不管遇到什么事，逃避不是办法，只有面对调查，如实说明问题，该解释的解释，该担责的担责，才是解决问题的基本之道。一味躲避调查，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得不偿失。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9: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9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5: 大家好，我是贺超，咱们今天读的是《钝感力》这本书呢，从能力、健康、恋爱和婚姻，还有生存和适应等多个方面，阐述了钝感力的巨大魅力。这本书的作者呀，是日本的作家渡边淳一，这名啊大家都很熟悉。他曾经是一位医生，写了很多有关医学方面的书，非常有名的长篇小说《失乐园》也是他创作的。渡边淳一呢，利用一些身边的人发生的故事，深刻地挖掘了钝感力的内涵，他把医学和人的情感结合起来，阐述了钝感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和影响。那您要问了，什么是钝感力？钝感力的核心呢，其实就是一句话，叫做百般算计不如一颗单纯的心。所谓钝感力，它的表现啊，可能是表象上的反应慢一点，做事肉一点，为人宽一点。它相比激进、张扬、刚强这些东西而言呢，更容易在目前这种竞争激烈、节奏飞快、关系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生存，而且能够保持自己身心的平衡。我们的社会呢，是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维持的。不管你的头脑有多么聪明啊，学习有多么优秀，如果你不能够很好地处理好人际关系的话，那么你就无法享受愉快而有意义的人生。钝感的人，有时候呢，虽然会给人一种迟钝或者是木讷的感受，但是钝感力却是我们赢得美好生活的手段和智慧。比如说啊，有的人五官特别灵敏，视力、听觉、味觉都很敏感，睡觉的时候呢不能有一点噪音。这个东西呢，它其实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烦恼。而有的人呢，反应慢一点，钝一点，虽然有时候呢给人以迟钝木讷的 负面的印象，可是却更有利于精神上的安定和保持心情愉快，就没那么敏感。钝感比敏感更加有益。钝感的人和敏感的人相比啊，钝感的人呢，肯定更为悠闲自在，胸襟开阔，因为没什么事能难住他，或者说，因为没什么事能放在他心上，因此呢，他也会更加的健康长寿。相反，敏感的人呢，就会过得很辛苦。钝感力的影响会体现在哪儿呢？我个人的理解其实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认知的程度和对外界的反应能力。闻风而动，过于敏感会造成我们患得患失，而懂得辨析了解自己，那就会随遇而安，不会风声鹤唳。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书中的信息点。这个钝感力呢，有五项铁律。第一，就是迅速地忘却不快乐的事儿。第二，认定目标，即便是失败也仍然要继续挑战。第三，能够坦然地面对流言蜚语。第四，对极度讽刺常怀感谢之情，也就是咱们老话说的叫闻过则喜。第五，面对表扬不得寸进尺，不得意忘形。那钝感力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6: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5: 钝感力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钝感力可以让我们更加健康。有了钝感力之后啊，你就能够正确地面对嫉妒和讽刺。很多人在生活中或者是在工作中有被朋友重伤或者刁难，而听到不中听的话，他立刻如临大敌。而钝感力呢，会让你仔细地思考对方所说的原因，体察对方的心情。拥有心胸广阔的钝感力，不管多么痛苦的事儿，我们都能给它转化成对自己有利的因素，能够让你无视别人的目光和流言蜚语，泰然自若，毅然决定做自己决定做的事情。其实这就是人们向崭新领域挑战时候能够获得成功的非常重要的原动力。下面啊，咱们再说一下钝感力啊和我们的情绪是关系紧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来说，情绪紧张、不安、焦躁，以及情绪上的愤怒、憎恨，甚至是当我们身处于寒冷的环境时，都可能会造成我们交感神经紧张。而高兴、舒服的时候，神清气爽，开怀大笑，或者是当我们身处于温暖的环境中，我们的交感神经呢，都会处于一种平和松弛的状态。这种状态之下，能够使我们的血管舒张。而不仅如此啊，医学发现，胃溃疡的形成原因，除了暴饮暴食之外，精神上持久的压力以及慢性疲劳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加拿大的一位医学家塞里埃，他就通过实验证实了胃溃疡和人的精神压力的关系，并提出了一个精神压力学说，还因为这个呀，他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所以呢，咱们中医说忧思伤胃，您看，遇到悲伤的事情你就会不饿，遇到开心的事呢，你就会想开怀畅饮，这都是情绪对我们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应该尽量的避免增加自律神经的负担。而有钝感力的人，他的自律神经不会时常陷入异常的刺激当中，

就是说，好好的一个人，他不会说疯就疯了。那么钝感力强的人呢，能够让血管一直保持舒张状态，从而使血液可以畅通无阻地流遍全身。人的各种感觉器官过于敏感的话，会对人产生负面影响。钝感的人和敏感的人相比，钝感的人呢不会造成器官的消耗，可以更为悠闲自在、胸襟开阔地长寿下去。总结一下，钝感力呢可以在如下六个方面给我们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第一个方面，血流畅通。血管呢是由自律神经来控制的，拥有有益钝感力的人，他的自律神经不容易陷入到异常的刺激中，能够使我们的血管保持舒张状态，血液得以畅流全身。第二，远离胃溃疡。精神上的持久压力和慢性疲劳是胃溃疡的重要成因。精神压力有利有弊，由于工作等持续的压力会给人的身体带来负面影响，最终积劳成疾。那么钝感力呢，通过自律神经能够保持我们身体的平衡，有益的钝感力避免给我们的自律神经增加不必要的负担。第三点呢，是迟钝的五官。这个有什么用呢？咱们一个一个来说。视力超长的人往往因为看得过于真切而产生疲劳，视力钝感的人可以通过眼镜进行校正。第二，听力敏感的人听到的声音繁杂，容易被扰乱，进而出现心情烦躁甚至幻听，而听力钝感的人没有这些烦恼。第三，嗅觉敏感的人往往能够嗅出饭菜中有异味而无法下咽，进而产生挑食的行为，影响身体健康。钝感的人则不会，大嘴吃四方。味觉敏感的人往往对刺激性的食物如咸或辣感觉到不舒服，异常敏感的会味觉异常，而味觉钝感的人则可以享受到更多的美味。最后一点呢，就是触觉。触觉敏感的人更为麻烦，轻轻的触碰可能疼痛难忍，蚊虫叮咬可能会引起瘙痒、红肿、溃烂等，而钝感十足的人可能蚊虫叮咬都感觉不到，哎，随便，我很舒服。好，我们再来看钝感力带给我们的第四个方面的影响，叫良好的睡眠。按照每天七个小时的睡眠计算，倒头就睡的人和上床之后挣扎两个小时仍然不能入睡，起床之后呢发两小时呆的人相比啊，钝感十足的人更加容易入睡，而且更容易成功。第二，失眠的人属于凡事想不开的一类人。作者建议啊，尽量要耗尽体能，不想无聊和没有结果的事，摆脱那种我睡不着所以我得早睡的心理暗示，和横下心来闭眼休息。睡眠当然很重要了。本书的作者呢，作为一个医生，他拥有着非常出色的睡眠能力，叫倒头就睡，睁眼即起。说实话，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关于失眠的原因有很多，作者呢总结了失眠原因的共同之处，叫多思多虑。这个多思多虑呢确实会导致失眠，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想东想西想得太多，从而导致我们的大脑呢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没法放松，从而无法入眠。那就此呢，作者也给出了一个失眠的解法，就是不要去考虑那些无聊的或者是没有结果的事情，这样就不会造成大脑的紧张，那也就更加容易睡觉了。钝感力对我们影响的第五点呢，就是肠胃钝感。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只有一个人没有拉肚子，这个人呢得益于肠胃的钝感，
而肠胃钝感的习得恰恰是以前生活在杂菌多的地方。

0: 方身体受到了锻炼。最后一点呢，就是为了战胜癌症，从癌症的预防到治疗以及治愈后的回归社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良好的心态及钝感力。钝感力出色的人患病的几率非常低，即使得了癌也将无所畏惧。您看这钝感力对我们有多重要。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咱们接着说钝感力。钝感力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也可以说是一种处事的态度，更是一种生存技巧。世界上并不仅仅存在敏锐聪慧这种才能，相比之下，不为琐事动摇的钝感才是人们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基本才能。而且只有具备了这种钝感力，敏锐敏感才能成为真正的才能。我们举一个书中关于婚姻钝感力的例子。有一对结婚多年的模范夫妇，吵架的原因很小很小，竟然是因为牙膏管儿。这丈夫啊，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他习惯于每天挤完牙膏之后，从后面卷起一点牙膏往前挤，消除摁压留下的凹痕。可是他太太对这种事满不在乎，爱怎么挤就怎么挤，总会在牙膏管上留下好几处凹痕，就是抓在手里随便捏。那这个丈夫呢，对于太太留在牙膏管上的这几处凹痕呢，是一直挺在意。为了消除太太在牙膏管上留下的这些东西啊，他每天都会花一点时间把那东西呢给他撸直了，要进行一番修补。可是终于有一天呀，这位丈夫呢耐心到头了，终于是不堪忍受，他对太太呀是大发雷霆啊，我说你呀，挤过牙膏以后，你要像我那样好好的从后面卷起来，去掉中间那个凹痕，我讨厌你这个马虎劲儿，用完牙膏以后这牙膏总是啊。太太一听呢反而瞪着他说，你说你这个让人讨厌的人，就一破牙膏你至于喊吗？而且此时啊，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太太一口气发泄出来的指责竟然是丈夫的三倍。哎，俩人啊就此大吵了一架。作者就说了，这男女双方啊，无论是成长环境、兴趣爱好，还是个人教养、价值观等等，不可能完全相同。同一个屋檐下，各种的不满和琴瑟失和的情况肯定是难以避免，争吵一定不是有效的解决办法。那么这个时候呢，钝感力就十分重要了。拥有钝感力的人是不太会去计较像挤牙膏这样的小事儿的，而且不管哪一方拥有了钝感力，对另一方的抱怨计较都不会放在心上。久而久之，对方说不定呢也会慢慢变得随和，不拘小节。当然了，过于钝感呢也令人棘手啊，关键是夫妻双方的钝感呢得恰到好处，这个呀就需要我们好好修炼了。逢年过节，季节轮换，大家的情绪呢也都会发生波动，作息时间呢都会有所调整，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还是要特别注意的，这也是我们本期推荐钝感力的一个原因。阅读《钝感力》这本书呢，我就想到了郑板桥书写的难得糊涂四个字儿。其实那四个字后面啊还有一行款跋，叫做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招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这句话呢之所以能够引起古今中外很多人的共鸣，它其实是告诫世人，

0: 偶尔糊涂一下，能够让你处乱不惊，预烦不忧。因此呢，生活中的琐碎小事儿，咱们不必过分在意；工作中的名利地位，也不必过分的苛求。宽容他人，忽略错误，这样呢，才能把自己引到更好的方向。当然，这个糊涂啊，一定要拿捏到位。原则性问题不容糊涂。您想想，这不就是对钝感力的精准总结吗？好了，这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咱们下期接着读。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6: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6: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8: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6: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7: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6: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9: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0: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9: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抓绿了。
10: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9: 应该啥样啊？
10: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9: 这绿色在哪儿啊？
10: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9: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0: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9: 堵车，
1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9: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0: 学得挺快呀。
9: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9: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1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2: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13: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2: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

0: 行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园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酒到哪里？国园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园陪您清凉一下。
0: 咨询电话：1807541398，1807541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5: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十九世纪时，进化论的建立者达尔文提出，人类和类人猿的共同祖先是一类古猿。古人类学家发现了许多早期古人类化石，其中有距今300万年前的少女露西的骨骼化石。
10: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跟着书本去旅行的主题就在我们身后，人之由来。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自然博物馆的高原老师，我们先掌声欢迎高老师，好不好？
11: 同学们好，
10: 欢迎高老师。今天是来到您的主场了，我们想知道我们究竟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文章中说的少女露西，我们有没有可能再看到少女露西的模样呢？
11: 当然有可能。
10: 有可能吗？
11: 但是呀，可不能这么简单就让大家看到了。在我们博物馆里面有很多这样重量级的馆藏标本和展品，需要我们步步探索。
10: 我听懂了，就是有门槛呗。
11: 没错。
10: 行，您给我们设个门槛。
11: 露西少女到底是什么呀？
12: 我觉得露西应该是个人猿。人们老说猿猴猿猴这个词嘛，露西肯定是只

0: 猴子，那你与其说是猴子，还不如说它是猩猩呢。
1: 行了，我听明白了，一会儿仨答案了，我太有必要跟大家说说咱们人究竟是怎么演化来的，跟猩猩、猴子、人猿什么关系，以及这个少女露西究竟是谁。咱们走吧，
2: 走吧，
3: 走，
2: 边走边说。
4: 想要了解人类的进化过程，就必须要认识到人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区别。书本旅行团即将在人之由来展厅中寻找答案。
1: 看看这些珍贵的标本，那想搞明白这个问题啊，我们肯定要进行对比研究和观察，看一看这猴的骨骼和我们人的骨骼到底有什么相似之处，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2: 咱们来玩一个大家来找茬。
5: 没错。
0: 这个尾巴会影响它的直立行走吗？
1: 一下就看到了最显著的，猴类是有一条长长的大尾巴的。那我们想想，当然不方便直立行走了，搁前面不是，搁后面不是，不能缠在脖子上呀。我们继续观察，除了尾巴还有什么不一样？
2: 我觉得胯骨有很大的不一样，
1: 骨盆、胯骨很大的不一样。大家看，我们人类是扇形的，是像一个盆一样圆圆的，但是猴类的呢，是有点像这个长方形，
2: 两根筷子似的，
1: 窄窄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先排除人不是猴变的。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刚才提到的另外一类，就是类人猿。类人猿是一大类，可以说猩猩是类人猿，但是不能说类人猿就是一种猩猩。那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呢，是非常典型的大猩猩和黑猩猩的骨骼标本。我们人类有可能是现生的类人猿直接演化而来的吗？
2: 觉得是的举手。
1: 你们觉得他们就是我们的祖先？
2: 好，觉得不是的举手。
1: 啊，这还挺明显哈，这一边是一边
2: 分阵营了。我们先请正方辩友发表你们的观点，为什么觉得是呢？
0: 骨盆那里感觉比刚才的猴子更宽了，我发现它没有尾巴。
1: 学以致用。那听听你们的观点。
6: 看它的牙齿又多又锋利。
7: 脑袋不太像，看起来没有我们人类那么圆。
1: 大家观察的都很有道理，因为它是类人猿嘛，所以它有很多东西是像你们说的跟人很像了。那还有一些呢是跟人类不一样的，它的骨盆啊虽然变大了，但是你注意看它是不是还没有变成那个小盆盆的样子，所以跟着我们人还是有区别的。那么他说到了最显著的，说头部大脑，因为它是标志着一个生物是否演化得更高级的一个标志。它的牙齿它跟人类也不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啊现代的类人猿也不能说是我们人类的直接祖先。我们现代人既不是猴变的，也不是猩猩变的，那究竟是怎么变的呢？还记得刚才我们读过的课文吗？有一个关键词大家还记得吗？
0: 记得应该是古猿。
1: 没错，你看他说的是古猿。你们想不想看看珍贵的古猿化石？
8: 想。
1: 想不想穿越一下当时古猿生活的环境什么样？
2: 好啊。
1: 好，我们一起出发。
2: 走吧。
4: 古猿这种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古老生物，并没有在地球上留下过多的痕迹。在北京自然博物馆中收藏了一枚极其稀少的林猿方盾种的下颌化石。经研究，这枚化石代表的森林古猿正是人类和类人猿的共同祖先。但是单凭这一枚下颌化石，同学们对森林古猿的进化过程还是十分模糊。高原老师将在哪里为同学们揭晓答案呢？
1: 那我们看看前面这个景观呀，慢慢的就有点像当时森林古猿生活的环境了。还有一些动物朋友呢，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模拟的呢，就是距今1000多万年前的非洲。森林古猿很少下地活动，在森林上摘摘果子吃吃树叶就能够很好的生活了。
0: 那他们又是怎样直立行走的呢？
1: 这个问题啊真棒，
2: 不下地肯定没办法直立行走。
1: 其实呀，再下面一步的演化要拜一场灾难所赐。那这个灾难呢要加引号，可能对于他们来讲是灾难，但是对于地球演变的历史来讲呢，这是一个宏伟的奇迹。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东非大裂谷？它被称为地球最美的一道疤痕，因为非常非常的宏伟，很长。

0: 一千多万年前，由于地壳运动，非洲东部被撕开了一条长约5800公里的裂缝，这就是东非大裂谷。它对东部非洲的地理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气候的变化。裂谷西部的地区温暖湿润，长在西部的森林和原来一样茂盛，但裂谷东部却变得炎热干燥，树木稀少，成为了广阔的草原。
1: 森林古猿在西边没变，他们就慢慢演化成了今天的类人猿。还有一只呢，是东部的这一只原本的森林古猿，他们的生活环境啊，逼着他们自然选择呀，一定要下地来寻找食物了。那这样一来呢，森林古猿一只留守西部，变成了类人猿，而还有一只呢，勇敢地走向了广袤的非洲，开启了下一阶段人类演化的漫漫征程。
2: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一直在找寻的这个少女露西出现了。
1: 她呀，正在展厅里面等着我们呢，我们去找找她吧。走。
0: 一道裂谷分割出了人类和类人猿两条完全不同的进化之路，走出森林的古猿们踏上了怎样的旅程呢？课文中提到，在东非大裂谷地带，古人类学家发现了许多早期古人类化石，也就是石化了的遗体、遗物、遗迹。在这里，科学家们第一次发掘出了能够直立行走的古人类化石少女露西，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发掘出的相对最完整的古人类化石，全身骨骼化石保留程度高达40%之多。这样珍惜的一具化石标本会带给同学们怎样的收获呢？
1: 同学们，我们一直期待的露西啊，就在我们眼前。啊，
2: 一个骨架呀。
1: 哎，你们怎么有点失望的感觉呀？
3: 对呀，
4: 要期待一天。
1: 你们可别觉得它是个骨架就不值得看了，露西呀，可真的是大名鼎鼎的古人类化石。露西所代表的呀是南方古猿，而这个阶段呢，是我们人类的猿祖真正能够直立行走的一个阶段。
3: 那怎么证明它是直立行走的呢？
1: 这个问题呀问得特别特别好，咱们呀得通过一些教具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手上那个教具，我们看它像什么动物呀？
3: 狼、豹子。
1: 它其实是一种猫科动物，叫猞猁。通常四足行走的哺乳动物头上一定有一个地方是跟脖子连接的，这个头骨后面有一个孔，它是干嘛的？连接
3: 脖子的。
1: 咱们四个腿走，它是一定要这样偏后的，对不对？好，大家注意看，如果它慢慢的直立起来了的话，
3: 那它的头可就
1: 人类的头骨模型拿到哈，位置绝对不是后方了，而是变得垂直向下。看重要的展品，它的就是相对垂直向下的头骨的这个证据，就能够证明 Lucy 已经会直立行走了。同学们刚才啊在探究中反复观察到了类人猿啊、现代人呢、啊、它的骨盆的结构。我们拿到的呀是一个我们现代人的骨盆，哎，它确实像一个小盆儿一样哈。这个骨盆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就在这儿，是连接我们大腿骨的这个位置。一般的类人猿，还记得我们看那大猩猩的吗？它是不是有个坡度啊？
3: 对，
1: 平的或者是斜着的，它绝对不能这样
2: 立起来，
1: 对不对？但是人类呢，它要垂直的长下来，所以骨盆上面的结构也能够反映出来它逐渐学会直立行走了。光看结构的证据还不过瘾，我呀即将给大家拿出来一件特别罕见的重要展品，能够直接一锤定音证明他们就在地球上直立行走过。你们猜猜会是什么呢？
3: 会留下鞋
1: 啊。那个时候他们会穿鞋吗？咱们呀往前走两步，你直立行走会留下什么呀？
2: 脚印。
1: 没错，你们见过400多万年前南方古猿踩下的脚印吗？
3: 没有。

0: 倒数五个数，我要让你们大开眼界。
1: 5、4、3、2、1。
2: 这么大的脚印，哇
0: 塞，看到了吧。其实呀，这个展品是非常非常有故事的，个人认为啊，他们的保存不比当年阿姆斯特朗登月的足迹差，它是我们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留下的第一串足迹化石。这块化石呢是发现在非洲的莱托里地区，被称为莱托里足迹。那当然呢，在现场不是只有这四枚啊，在现场啊是长长的一串脚印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还挺浪漫的。我们人类的远祖克服了千难万险，在这么凶险的非洲生存下来，而且自信的昂首阔步的迎着朝阳在走。那怎么证明南方古猿能直立行走？这个南猿足迹就是实证，说明他们不仅能够走路了，而且还能拉着手散步了，还能走很远很远。大家顺着我的手往这边看，就能看到一个模拟复原以后的场景。我们还还原了一个家庭哈，有 Lucy， 有她的孩子，前面还有一个南猿，后面就是乞力马扎罗山，大家看到了吗？前面是火山灰，底下的脚印跟它是能配上的，就是根据这个脚印做了那样的一个复原模型。
3: 那老师，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露西为什么叫露西呢？
0: 在发现它的时候呢，碰巧了当时正在放着一首歌，叫《缀满钻石星空下的露西》，所以呢，当时想，哇，那个露西应该是个美少女，那这个也是一个古人类的女性，就把它命名成了露西。
3: 很美丽的故事哈。嗯，
4: 你看他们现在直立行走，是不是双手就空出来？空出来是不是就代表他们可以使用工具了？
0: 哎，你这个发现真有意思啊！直立行走带来很多改变，不仅能够把视野变高，我们的双手也解放了。
3: 对，哎，
0: 那关于他们会不会使用石器，以及石器到底有什么用，咱们亲自体验一下实际制作好不好？
4: 好啊，
3: 大家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咱们往那边走。
3: 好，走
4: 吧。
5: 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类和动物最显著的差别。课文中提到，比露西生活年代更晚近一些的化石证据还表明，后来的古人类能够使用工具如石器。在进化初期的古人类是如何制造工具的呢？
0: 原始人史前工具，那一定要提到它，就是石器。所谓石器呢，就是用天然的石材经过特异的加工制作成的工具。最简单最基础的这个石器呢，是石盒和石片。比如说呢，这是一个石盒，然后呢两个这个石器呢相敲，敲完以后呢会剥落出一个薄薄的片，这个片呢我们就叫它石片。那么一会儿呢，我给大家准备了两块碎石，那么一手呢握住这个石盒，一定要开动脑筋啊，去找一些有可能剥下石片的位置，打制一个试试看。好，你们上手吧，一定要注意安全。
5: 听了高原老师的讲解，同学们迫不及待地戴上了护具，开始模仿古人类制作石器。对于古人类来说，石器的制作过程中充满了各种巧合性，每一块石盒上都存在一个打击点，只要找对了打击点，石片就会轻易地剥落下来。但是古人类是很难精准地通过思考找到打击点的，每一个石片都是古人类经过千万次打击才能保留下来的幸运石。书本旅行团的小同学们能否拥有同样的幸运呢？
3: 是谁打出来了？来，高老师。
0: 孩子们太棒了，学生们太棒了，同学们太棒了，很棒，这个很棒哈。刚才我还看到这个更棒，这个刃都出来了哈。
3: 哇，厉害！
0: 别说是削苹果了，就是削肉都是非常非常快的。
4: 我们这个族群终于有饭吃了。
3: 本来还想取笑一下大家啊，打了一桌子石墨，没有一个石器，没想到我们还真成功了。
0: 其实看到大家去模拟打制石器，我也很感慨。我们虽然时间很有限，但仿佛呀，真的是乘坐着时光的穿越机回到了1000多万年前，见证了东非大裂谷形成以后对于我们的祖先的这种选择。我们又一起呢重新邂逅了 Lucy， 又专门的去探访了莱托里足迹。我们的远祖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披荆斩棘，一直勇往直前的在征服着自然，在顺应着自然，同时呢获得自己更好的生存机会和更多的希望。
3: 人呐，是多么让人骄傲的资源啊。
0: 没错，我们要对得起这份骄傲，更好的把他的智慧奉献在保护我们唯一的星球以及探索更多未知的领域中。同学们，我们一起去，加油，
3: 掌声谢谢高老师。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 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

0: 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罕见病患，马戏团里的特型演员，怪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未知力量在作祟？心跳加速、精神紧张、情绪失控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始作俑者？解码科技是失调的荷尔蒙。肾上腺素一度被人们信奉为是治疗百病的神药，可当1924年的那场臭名昭著的世纪之罪发生时，人们对肾上腺素的乐观态度才随之产生了变化。眼见社会中的讨论愈演愈烈，1928年，一位来自于美国医学会的生理学家路易斯·贝尔曼想到，用一场实验来验证激素究竟会不会扰乱人的心智。他对纽约的250名少年犯和成年�罪犯展开了为期3年的调查，给他们抽血测量新陈代谢，并给其他身体部位拍摄 X 光片。通过与普通人进行对比，结果发现，罪犯的内分泌紊乱程度是守法公民的3倍之多，而不同类型的罪犯更是与不同的激素分泌有关。
3: 路易斯·贝尔曼的理论为辩护律师提供了新的思路。1924年6月13日，嫌疑人之一的利奥波德聘请的律师邀请了两位内分泌领域当中的专家来到监狱当中，为这两位年轻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相关的检查，评估二人体内的激素水平。他们用了8天的时间为这两个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相关检查，形成了一份300多页、8万多字的报告。在报告当中，他们提到，这两个犯罪嫌疑人体内的多种腺体功能紊乱，尤其是肾上腺素分泌紊乱。大量分泌的肾上腺素导致他们的血压升高、心跳加速，让他们处在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失去了理智，进而导致了极其恶劣的后果。不过，这样一份看起来言之凿凿的材料，在控方的眼里却是漏洞百出，因为他们无法回答为何这两个年轻人在激素紊乱的情况之下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举止，却还可以为自己脱罪进行了大量的准备。比如说，犯案的时候他们没有开自己家里的车，而是租了一辆车。为了避免家中司机的怀疑，嫌疑人之一的利奥波德还撒谎说家里车的刹车坏了。为了获取不在场证明，他们动手之前还特意跑去了一家酒吧，跟不同的女孩喝酒搭讪、饮酒作乐，为的就是给所有的人留下一个印象，案发的时候他们在酒吧里胡闹，争取得到不在场证明。倘若真的是在激素紊乱的影响之下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那么他们又是怎么做到如此缜密的事前安排的呢？又是租车，又是骗司机，又是制造不在场的证明，那么最终这起案件会以怎样的方式来结束呢？
2: 1924年9月10日上午9点半，两位被告的家人、律师，还有来自美国各地的记者，共200多人，把法庭挤得满满当当。其他芝加哥市民则停下手中的事情，通过收音机收听案情直播。双方律师陈述后，法庭陷入了短暂的安静。几分钟后，只听约翰·卡弗利法官说道：“专家的医学分析推动了犯罪学的进步，并且对案件的审判有着一定的实用性。”然而，他补充说，这些信息并未影响到法院对此次案件的审判。虽然被告的罪行与内分泌紊乱相关，但他们也不应该因此逃脱谋杀的罪名。这两名罪犯最终因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他们将在伊利诺伊州的乔利埃特监狱度过余生。
3: 就这样，这场险些被归咎为激素分泌紊乱、肾上腺素分泌过多所导致的失手杀人案。

0: 随着法官的审判画上了句号。激素与人产生极端情绪的关系，直到今天依然是内分泌学科研究的主题之一。关于肾上腺素自身而言，还有一个谜题没有被人们破解，它具有收缩血管、提升血压的功能。可这种激素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才会分泌出来呢？20世纪40年代，瑞典的生理学家冯·奥伊勒带着这样的问题展开了实验。奥伊勒是大数学家欧拉的后代，但是他不太喜欢严谨而复杂的数学，更喜欢以亲手做实验为基础的生理学。冯·奥伊勒此时要解决的难题就是探索肾上腺素与人体的关系。
1: 其实1902年的一个实验就曾为奥伊勒提供了灵感。当时一位来自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医学生托马斯·埃利奥特曾在研究动物膀胱和尿道的神经系统时，给动物注射过肾上腺素。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埃利奥特注意到血压升高的现象与用电刺激脊椎胸腰段的交感神经所引起的反应联系是一样的。这样的实验结论引起了奥伊勒的思考，也就是说，肾上腺素和人体感受刺激有着深深的联系。为了对这个实验进行验证，在瑞士的一家实验室中，奥伊勒改进了这个实验。他找到了实验犬的交感神经，然后用电流进行刺激。只见实验犬的血压急剧升高，而实验犬处在持续的兴奋状态。看到这样的结果，奥伊勒推测身体的刺激会激发肾上腺素的分泌。
0: 人体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肾上腺素，比如在我们进行运动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进行热身活动呢？一方面拉伸肌肉，另一方面就是调节肾上腺素的分泌。只要我们开始运动，那么身体就得到了指示，做好准备，随时备战。同时肾上腺素开始大量分泌，有助于对抗强度较高的运动。而比如我们在考场上的时候，也可以通过一些辅助性的热身活动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让身体处于较为兴奋的应试状态，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取得不错的成绩。虽然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肾上腺素的一些好处，但如果它分泌过多的话，同样会有一些副作用，搏动性的头疼、面色苍白等等。另外，它的分泌紊乱是否会促使人产生一些冲动的念头，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行为和理智呢？如今还是科学家正在研究的课题。好，说完了肾上腺素，我们要说一说生长激素。人类又是怎么认知生长激素的呢？
1: 1842年，位于美国纽约市中心的巴纳姆美国博物馆门前挤满了围观的人群。一位身着西装、有些秃顶的中年人抱着一个小男孩站在了人们的面前，旁边的海报上赫然写着大拇指将军汤姆·费尼亚斯·巴纳姆的畸形秀。原来这位所谓的大拇指将军汤姆是巴纳姆找来的一位患有生长激素缺乏症男孩。在畸形秀的舞台上，大拇指将军汤姆唱歌跳舞，甚至模仿起了拿破仑，滑稽的样子惹得观众笑声连连。可从没有人在意，舞台下的他被巴纳姆以低廉的价格买来，每天不仅要进行长时间的排练，稍有失误便是挨打受罚，过着如同马戏团里的狮子和老虎一样的生活。大拇指将军汤姆的经历宛如那个时代体型异常人群生活的缩影，而直到1886年，才有人第一次试图从研究的角度关注体型异常人群，并探寻其中的端倪。
0: 1886年，在一部刚刚诞生的学术论文当中，出现了一个新创造出来的单词，后来人们将它翻译为肢端肥大症。作者是来自法国巴黎医学院的神经学医生皮埃尔·马里。论文当中，他讲述了大约10年前曾经诊治过的两位女性患者，一位37岁，左手无力，经常头疼； 从24岁开始，手和脚就开始不断的增长，面部肿胀，最后发展到连亲人都认不出他到底是谁了。第二位54岁，他的腰、手、脚这三个部分也是不断的生长，双眼无神，四肢孱弱，视力完全丧失。这两位患者共同的特点，除了女性之外，就是四肢与躯干根本不成比例，看起来极不协调，他们饱受歧视，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马里仔细记录了他们的症状，但是他也找不到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
1: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马里医生请同事帮忙，一起记录体型异常发育患者的临床症状，以便找到他们患病的原因。机会终于在一次解剖中不期而至。1886年，马里医生接到了一份工作，解剖一具女性肢端肥大症患者的遗体。这具女性遗体鼻子和嘴唇明显变厚，手脚过大，眉弓突出，额头细长，很多内脏器官肿大。而遗体脑部的一个罕见的奇怪现象更是引起了马里医生的注意。这位病患不但颅骨明显扩增，而且脑垂体异常肥大。脑垂体一直以来并不被科学界重视，被视为无用的组织。可马里医生忽然产生了一个朦胧的想法，难道脑垂体和肢端肥大症有着某种联系？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皮埃尔·马里来到了法国医学院的实验室，对一只成年雌性实验猫进行了开颅手术，并将这只猫的垂体切除，观察它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果然，令他感到惊奇的一幕出现了。
0: 马里发现，在切除了脑垂体之后，猫咪变得懒洋洋的，提不起任何精神，腹部出现轻微的肿胀。马里联想到了自己记录过的那两位患者的症状，这就让他更加怀疑，难道说肢端的肥大与脑垂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吗？可惜的是啊，这只猫在脑垂体被切除之后的第7天就不幸地去世，能够进行观察的时间实在太短，马里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结论。再加上他的主业是研究神经学，经过了这次实验之后，再也没有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关于脑垂体的功能以及它与肢端肥大症之间的关联，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去解答。直到1912年，一个叫哈维·库辛的神经外科医生才逐渐探知了事情的真相。
1: 当时库辛的工作主要是在医学实验室内辅助做一些测定大脑各个区域、控制身体特定部位的实验，而就在研究的过程中，库辛注意到了大脑底部那个像颠倒了的棒棒糖一样悬挂着的器官——脑垂体。此时的脑垂体虽然已经被发现了很久，但在那个时代，脑科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电和大脑功能区的定位上，关于垂体的功能此时还没有任何结论。而自从库辛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器官，就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库辛的秘书甚至这样形容他，垂体是他的初恋，也是他唯一的真爱。1912年，在一次关于垂体的实验中，库辛熟练地将一条实验犬的垂体移除，然后将另一条实验犬的垂体切碎后喂给被移除了垂体的实验犬。库辛没有想到，正是马里医生忽略的步骤喂食，此时让他收获了重大的发现。在切除垂体后的2周，实验犬腹部肿胀，疲惫不堪，卵巢也开始急剧萎缩。看到这样的变化，库辛立刻搜索着有一种病人的临床症状似乎与此时的实验犬十分接近。没错，正是肢端肥大症。原来哈维·库辛曾为一个肢端肥大症患者进行手术，患者的症状正是四肢无力，需要人搀扶着才能长时间站立，与此时被切除了垂体的实验犬十分相似。由此库辛怀疑，莫非身体畸形病症与脑垂体有着某种关联。
0: 从此之后，停尸房、墓地、教堂等处时常都会出现库欣的身影，他的目的就是寻找体型异常者的大脑。他甚至还专门跑了一趟英国。

0: 国，听说在那里有一家博物馆陈列着大量的人体标本，其中有一具是生活在18世纪的巨人查尔斯·拜恩的颅骨。库钦发现，在他的颅骨上，垂体周围的头骨有一些微小的裂痕，裂痕所在的位置骨骼轻微突出，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内部将它给顶开了。这些裂纹与遭受了外力打击之后的骨裂完全不一样。由此库钦分析，或许这位巨人当年是垂体生了肿瘤，垂体肿大将颅骨向外顶出，同时产生了过多的分泌物，导致他的身材变得如此巨大。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库钦将研究的目标放在了畸形患者数量最多的马戏团当中。在他生活的那个年月，很多马戏团都会进行畸形秀表演。果然，他找到了一位刚刚去世、患有肢端肥大症的演员的遗体，结果发现他的颅骨与那个巨人的颅骨有着相同的裂痕，而且他的垂体当中确实长有一颗巨大的肿瘤。库钦更加确认，肢端肥大症就是因为脑垂体分泌物过多引起的，因此他有了思考，倘若垂体的分泌物过少，又会给人体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1912年，哈维·库钦来到了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一家畸形秀马戏团内。不同于现场其他人的猎奇心态，这位身着笔挺西装的中年人在畸形秀表演时认真记录着他们的体貌特征。待表演结束后，他更是来到了马戏团后台，邀请这些演员来自己家进行治疗。可在当时的年代，每一位身材矮小的生长激素缺乏症患者都或多或少的有被歧视甚至被虐待的经历，他们对于眼前的人更是半信半疑。这位名叫库钦的医生口中那所谓的治疗，究竟是为患者们带来的福音，还是一场骗局？
0: 这些人为什么不相信哈维·库钦呢？第一点，他们从小以来都在展示自己的残缺，在众人嘲讽冷淡的目光当中获取一点能够生存下去的面包，他们是被人利用的工具，怎么会有人好心的要帮他们治病呢？这不是个陷阱吧？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有人曾经告诉过这些可怜人，说这位库钦医生曾经导致病人死亡，那次事故是因为麻醉量掌握不好而引发的，不能把责任都归咎到库钦身上。但这个消息让人就对他的医疗水平产生了怀疑，所以很多演员对他是敬而远之。当然也有一些人还是愿意相信库钦，期待着生命中能够出现奇迹。
1: 在几个月后的夏天，库钦将这些同意治疗的患者带到了自己的家中。他将碾碎的小牛犊垂体液混进了食物当中，让这些患者们进食一天，并持续观察这些患者在服下混有小牛犊垂体液的食物后身体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在此后大约3个月的时间里，库钦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到马戏团为他们测身高，可现实却狠狠打击了他。他们的身高与进食小牛犊垂体液前并无任何差别。渐渐的，在畸形秀演员的眼中，这位名叫库钦的医生更是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尽管这次大胆的人体试验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果，可库钦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研究，他依旧奔波于每一个存在体型异常患者的地方，可惜他始终没有找到失败的原因。
0: 其实库钦失败的原因很简单，牛和猪的生长激素确实能够治疗动物，但对于人类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给这些演员服下小牛的垂体液，它是不可能起到治疗效果的。直到1958年， 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医学研究人员莫里斯拉本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论文中他声称自己获取到了生长激素，并且已经用在帮助生长激素缺乏症的患者身上。注射了几个月之后，患者的平均身高增长了大约6.8厘米。既然动物的生长激素无法作用于人体，那么这位研究者是从哪里获得的人体生长激素呢？在论文当中他说是从尸体里找到的。
1: 从尸体中获取生长激素，尽管听上去让人毛骨悚然，可是对于身材矮小的人来说，这无疑成为救命稻草。渐渐的，医院中涌入了大量的患者，然而尸体总是有限的，能够从垂体中提取的物质更是少得可怜。按照莫里斯拉本所提供的方法，从一具尸体的脑垂体中只能获得大约1毫克的生长激素，而要想治疗一个生长激素缺乏症患者，每天就需要1毫克的量。这么算下来，一位患者需要365个脑垂体，也就是365具尸体，才能维持一年的正常生长和发育。
0: 生长激素很快就变成了一种高度稀缺的资源，价格居高不下。在一些私底下的交易当中，有一些急切的盼着治疗的病人甚至表示，哪怕让他们付出比市场价格高10倍上100倍的价钱都可以。高额的利润肯定会吸引到一些愿意为此铤而走险的人，这些不法之徒从世界各地以各种非法手段收集脑垂体，提取生长激素用于销售。在当时的情形之下，还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地下交易链条。很多患者明知道这些生长激素来历不明，但是为了治病，为了能够让自己长高一些，还是愿意花大价钱从黑市购买生长激素。
1: 得到治疗的患者在当时被人们比喻成那个时代的宠儿，然而没有人想到这些得到了治疗的宠儿很快就变为了那个时代最不幸的人。1984年，在美国的一家医院中突然出现了一位诡异的病人，他四肢僵硬，全身抽搐，在来到医院不到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没有了生命体征。原来他们都患上了一种致命的疾病，这种疾病以他的两位发现者的姓名命名为克雅氏病。人类至今也没有找到可以治疗克雅氏病的良药，但是由于克雅氏病并不常见，患病率只有大约1/10000，因此一直没有引起关注。而这次这种可怕的疾病竟然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而经过对于病例的调查，医生们更是发现了一个可怕的共性，这些患者都曾注射过从尸体的脑垂体中提取而成的尸源性生长激素。更为恐怖的是，当时全球范围内至少已经有超过3万人曾接受过尸源性生长激素的治疗，这其中究竟还会有多少人发病，直到今天仍是没有被确认的定时炸弹。
0: 人们发现这些从尸体当中提取出来的生长激素有可能是携带软病毒的，软病毒能够将身体内的正常蛋白改造成软病毒，而患者的大脑会变成海绵状结构，神经系统受到严重损伤，最终由于脑功能退化而死亡。到目前为止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而这些尸体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于克雅氏症的患者，而几滴生长激素需要数千具尸体，这就增加了克雅氏症传播的机会。
1: 在这样的情况下，1985年，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紧急下令，禁止生产和销售这种从尸体大脑中提取出的尸源性生长激素。而失去了生长激素的来源，医生和患者们更是感到无比绝望。 直到1995年，第一代人工合成生长激素成功诞生，大约有数万人通过注射人工合成生长激素摆脱了生长激素缺乏症的困扰。
0: 人体的生长发育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从一颗小小的受精卵慢慢的成长为四肢。

0: 俱全的成年人，有了独立的思想，有了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我们体内看似不起眼的激素对我们的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算是到了今天，每一种激素究竟是如何影响着我们，依然没有完全弄明白。人体对我们而言，实在有太多的未解之谜，还在继续等待着我们进一步的探索。
1: 人类对于肾上腺、甲状腺、脑垂体等器官的作用一直缺乏认识，而奇怪疾病的陆续出现，使得人们逐渐发现，激素不仅在我们身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还控制着人的情绪。尽管这些发现过程曲折而又漫长，却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人体，更好地保证我们的健康。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

0: 红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 红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

0: 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辰，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从来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习性的源流有：第一，出于姬姓，春秋时期啊，晋献侯啊，那也是一个国君啊，第四代孙叫姬，当时在晋国做大夫，他有个食邑，这个食邑就在齐。这个齐，今天中国人都知道，啊，山西齐县。晋商的发源地了，后来对吧，在山西祁县。那么他的后代，那么世代相传，就姓祁了。这一支是祁姓的正宗。还有一支啊，那就太古老了，源于姬姓，是皇帝分封的原始姓氏。根据史籍的记载，皇帝炎黄子孙嘛，皇帝一共有25个儿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25个儿子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姓的。皇帝给了14个儿子，12个姓。换句话说，这是最古老的姓，比如姬，比如滕，比如荀子的荀，任啊，任务的任啊，比如伊，这个姓很少，伊小鸟依人的伊，里边就有祁。皇帝封儿子的12个姓里边就有祁，所以这个是非常古老的一支了啊。还有一支源于伊祁氏，伊祁氏是谁啊？尧帝尧舜禹啊，尧帝就是伊祁氏啊，这个也是非常古老的一个姓，尧帝的后代。还有一个源流源于陶唐氏啊，这个也非常老啊。陶唐氏的少昊的后裔里边有祁氏，源流吴，源于姬姓。周朝时候有一个官吏，官名叫祁父，有这样一个官，这个官是管什么的呢？管军事典制的，就是管军事纪律的，有点像今天的政委啊，或者军队的纪委书记。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他管理兵甲，那就像装备部部长啊，比如这样一个职位的。那么这个祁父，他的子孙就姓祁，啊，就姓祁。另外有一个来源，也是姬姓。春秋时期，魏国有一个大夫叫石祁子，他的后代姓祁。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来源。这个在姓祁的里边有，这很特殊。古代这个祁啊。

0: 是有特别的意思的。古人讲什么呢？自典不杀曰奇。什么意思啊？犯了法了，我抓住你了，不判处你死刑，自典不杀，不杀你了，这个叫奇。那么有很多啊，就是古人比如犯了法被抓，结果呢没有被处死的，这些人的后代姓了奇。过去很文雅了，现在比如有人判了死刑了没杀，我们肯定叫死刑缓期犯啊。过去叫什么？叫奇人，就这个奇，这个人是奇人。那奇的意思就是他犯过法但是没有被杀，这种案子叫奇案。还有一支很重要，源于回族啊。这一支回族是回族源流可以推到回族还没形成的时候，唐朝初年进入中国，这一支的始祖在公元755年，也就是天宝14年，当时有个大将军名字叫古都白丁，大家一听这就是兄弟民族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个源流我们都知道了，几乎各个中华姓氏都是这样，源于蒙古族、满族、土家族、彝族、保安族、东乡族等等兄弟民族，他们在改姓的时候用了奇这个汉姓。奇姓发源于晋中平川奇县嘛，发源于晋中啊。三家分晋以后，那么奇姓就在山西、河北、河南散居。西汉的时候我们已经在陕西发现奇姓，说明奇姓从山西再往西走。后来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奇姓出现了两个郡王，一个是太原郡，一个是扶风郡。太原郡嘛在山西太原了，扶风郡嘛在今天陕西了，这两个地方说明奇姓形成望族。全国汉族的奇姓基本都是这两个地方散出去的。你先去问好了，江苏的奇姓你问他哪来的，哎呦我们老家在山西，那就是太原郡的。有的人说我们老家在陕西，那就是扶风郡的。隋唐时期山东甘肃都有奇姓人了，那一边往东走一边往西走啊，大家开始分开。两宋南方的奇姓逐渐兴旺，安徽、江苏、浙江都出现奇姓的聚居地，后来大槐树移民，奇姓也是其中一姓，那么更加就散居全国了。今天非常有意思，如此北方起源的一个姓，今天哪个省最多姓奇的？江苏省。江苏省占了奇姓人口的45%，将近一半啊，跟他发源地到姓奇的不太多了。奇姓是个古老的姓氏啊，那当然留下的典故也很多，其中有一个典故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特别啊适用于考察人才、发现人才、推荐人才、任用人才啊，适用于大家在这个时候啊来去做一些思考。奇姓有很多人讲始祖之一奇袭，这是奇姓的德姓始祖。这个人呢字黄杨，所以更有名的叫奇黄杨，黄颜色的杨啊，那叫奇黄杨。他非常有事，道公在位的时候，就是有个国君在的时候，他要告老，因为他当然有官职的呀，他是个大官。那么这个国君就问他，你告老那你的位置谁来接啊，谁来接你的位置啊？他说哎，谢胡可以，有一个人叫谢胡。哎，国君很惊讶，说谢胡不是你的死对头吗？跟你们家有仇啊。哎，那么这个齐黄羊就说，主公问我的是谁适合接替我的职务，你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啊。哎，国君好，那么好你走吧，我就用谢胡。谢胡还没有来得及上任， 就去世了，死了。那么国君又征求他的意见，说那怎么办呢？你看你推荐的仇人死了，也接不了你啊，还有谁能接呢？他说我再推荐一个，齐武，姓齐的。国君更为惊讶啊，说齐武不是你儿子吗？他说啊，国君问我的是谁适合接替我啊，你没有问谁是我儿子啊，啊，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结果。孔子称赞过他，这十个字很有名啦：外举不必仇，内举不必亲，可谓上公矣。我举荐外边人，只要他合适、有才华、适合于他这个职务、能承担这个责任，哪怕是仇人，我也要推荐他。内举，如果外边没有合适人才了，我从我自己的亲属、家族里边举，即便是我的儿子，只要他有才华、有责任，我也推荐，一视同仁。所以孔子说他上公，公平啊，公正啊，大公无私啊，就这意思啊。齐姓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元流的姓氏，在当今的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51位，也有的数字说是145位，大致在这个周围，人口105万8000啊，大概占全国人口的6.7%啊，或者6.7%到6.9%之间啊，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接着造的是钱，真高兴啊！那么快就讲到我的信啊，非常高兴，感谢《百家姓》的作者，感谢《百家姓》的。关于钱姓的起源，相当单纯，这很有意思，但是还真和钱有关，这是真跟钱有关。根据《史记·楚世家》的记载，五帝之一颛顼有个曾孙，大家看不太远了啊，叫陆宗。陆宗的太太怀孕了， 居然一怀孕三年不生，剖腹产一胎六个啊，就比较厉害啊。信不信由大家了，是吧？反正就这么回事了，史记里这么说的啊。老三就是著名的寿星彭祖，老寿星嘛。彭祖姓什么？姓钱，竹字头底下一个钱啊，名坑，叫钱坑，铿锵有力的坑啊。在商朝他当了一个守常侍，在周代他还在当官，因为他活了800岁嘛啊，他当了一个柱下侍。他的后代看样子啊，彭祖啊这一家都是管钱的。他有个后代叫彭福，在西周的时候担任了钱府上侍，类似于今天的财政部长。那么他的后人以钱为姓，去掉了竹字头啊，所以钱姓得自于彭姓，并且发源地在今天的西安那边，这是没有问题的。在我们家里边老辈的家，钱鹏是不通婚的，钱鹏不通婚啊。反正我们老辈啊，我祖母在时候跟我讲，钱鹏是不通婚的。当然今天有没有不知道，我回去查家谱啊。我们的家谱已经编完了，像辞海那么厚，八大卷已经编完了，新的家谱啊，60年以后，上一次60年以前，钱鹏是不通婚的，并且按照前世的家规，如果彭姓有难，钱姓要帮的，啊，因为他是来源于一个姓。他大概到了秦朝、汉朝的时候，姓钱的就逐渐南迁，就迁到了江苏、浙江这一带，啊，到了五代十国的时候，钱镠建立了吴越国，就我们前面讲到的吴越王。钱镠有几十个儿子，每个儿子分派到江浙各个地方当官。由于他的后代纳土归宋，没有打，投降了，所以子孙基本得以保全。所以他的子孙几十个子孙就在环太湖流域生活啊，一共有几十个。所以钱氏现在主要是这一支之后，他的堂号叫吴越堂啊。我老家祠堂里的对联就是吴越家生远，彭城世泽长，这副对联啊，这个都还在的。而且现在由于钱氏它不是一个大姓，我们知道主要的家谱都在，排序生年，钱氏百字派，一共是五个字一句诗，20句诗，子孙排名辈分很清楚。那么即便是钱姓，我们也知道血缘起源那么单一啊，就是这样一个彭福的后代，钱府上氏的后代，但是也很复杂。比如满族里边有钱姓，哈尼族里边有钱姓，这很有意思。而且哈尼族里边的钱姓还是一个大姓王，蒙古族当中有姓钱的，但是在历史上他不姓钱，他姓敏寒，蒙古姓叫敏寒。敏寒是什么意思呢？在蒙古语当中，一千的千，一百、一千、一万的千。他蒙古族的朋友姓敏寒，他碰到了汉族人，您贵姓啊？我姓千。他用汉字跟你讲，汉族人一听，听成钱了，就给写成钱了。完了以后，这一支哎，一看自己姓钱，挺好，于是他也姓钱了。今天的钱姓，我们知道，很不好意思，在全国排名96位，人口220万，占全国人口0.18%，主要分布在江、浙、皖。这钱姓已经不是个大姓，和钱姓有关的典故啊也不少，给大家举两个，一文一武。一个叫衣锦还乡，大家听过啊？ 衣锦还乡怎么会有这个说法呢？就是前姓吴越堂的始祖吴越王钱镠，早年家境贫寒，那没有钱的，生活困窘，后来投身军旅，哎，不想由此发迹，割据一方，占有吴越十三州土地，成立了吴越国，成为一方霸主。显贵以后，他就模仿汉高祖刘邦，因为都是出身很苦嘛，都当了王嘛，所以呢，就打算在家乡人面前啊，哎，炫耀一下。他怎么炫耀的呢？他将自己的家乡改名叫衣锦军，军当时是个地区区划的名字，就好比咱们今天省军区、军分区啊，他叫衣锦军，在他的故乡大建亭台楼阁，啊，非常华丽，召集在家乡的亲朋好友啊，哎，笙歌宴舞，到夜不休，而且他把自己小时候玩过的地方都披上了锦绣彩缎，表示不忘过去。他自己还写了一首歌叫还乡歌，听着像还乡团团歌一样，叫还乡歌，叫大家唱，所以家乡热闹非凡，这就叫衣锦还乡。点就来源于钱姓。再给大家讲一个跟钱姓相关的典故，连中三元大家都听过啊，连中六元的听过吧？很少。也是一个叫钱起，这个人是公元1734年出生，1799年去世，是苏州一带的人，江苏苏州一带。他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钱姓一直比较重读书，这个是很奇怪的啊，一直是这样。他在28岁那一年，县试、府试、院试都是第一名，中了秀才，这个叫小三元，秀才中好了。于是紧接着在乾隆44年，乡试第一名解元，中了第一名举人。46年，两年以后，到北京参加会试，又中了会员。同年参加殿试，又中了状元，连中六元。钱起，钱起的墓今天还在苏州东山。在历史上，前一个连中六元的人是明朝的一个人，叫黄观。清朝他是第一个连中六元的，乾隆皇帝大为高兴，当时举朝震动，因为连中三元已经不得了了，解元、会元、状元，再一查前面还连中了小三元，一路上来的。乾隆皇帝认为这是太平盛世的瑞兆啊。这个人还了不起，教过乾隆皇帝的皇子读书啊。乾隆皇帝因为他太厉害了，请他教自己的皇子，非常值得欣慰的是他没有跟和珅搞到一起，所以遭受了和珅的迫害，后来回到老家，最后是死在云南啊。他的那个人是回到老家，今天还埋在苏州啊。这是钱姓的两个典故。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0: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八九点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伊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一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叮，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周末的快乐加载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周末的这个时候与我共度一段音乐时光。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好听的旋律。泡杯茶，窝进沙发，让我们的耳朵放个假。当夕阳把天边染成温柔的橘色，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想找一首歌来安放这一天的心绪。流行旋律之所以动人，往往因为它唱出了我们说不出口的故事，或是某个似曾相识的瞬间。在接下来的时光里，

我想邀请你一起，在这些关于爱、关于时间、关于人生旅程的歌声里慢慢游走。或许你会在一段旋律中遇见那个曾经的自己，也或许会找到一份面对明天的轻盈力量。有时候我们会被一种美震撼到失语，就像猝不及防撞见一片盛放的花海，或是一张让人心动的笑脸。那种初见的悸动没有任何道理可讲，只觉得整个世界都被点亮了。让我们一同在陶喆的歌声里感受这份无法言喻的纯粹与惊叹，

0: 最美丽。
1: 从现实的繁花似锦中转身，我们偶尔也会渴望躲进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幻想世界，那里或许有温柔的野兽，有会说话的兔子，它像一个柔软的壳，保护着我们内心最童真最脆弱的部分，如同一个美丽的约定，邀请我们去往那座用真心搭建的岛屿。

怀抱，共度着有苦有甜的人生。最浪漫的事，或许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如毛不易歌里唱的那样，在彼此眼中看到岁月的痕迹，却依然觉得对方是初见的模样，许下这芬芳一生的承诺。

一身芬芳的承诺，让人想起那些被时光打磨得越发温润的旧日情感。当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被拉回那个用磁带和收音机听歌的年代。那时候的离别，是乌溜溜的黑眼珠里的不舍，是转身后没有说出口的牵挂。让罗大佑沧桑的嗓音，带我们重温那个年代纯粹而深沉的爱恋。

经历了旧时光里那种一眼万年的爱恋，我们才发现，很多感情的变化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它像沙漏里的沙，像夕阳下的影子，在不经意间一点一点地改变着模样。或许慢慢来也是一种对时间的致敬，让我们在张学友的歌声里体会这份缓慢而深刻的情感变迁。

当一份感情慢慢冷却，最终化作一声叹息，那感觉就像深秋的夜风拂过，带着一丝入骨的凉意。那些曾经繁花似锦的过往，终究也成了一地落花。这首带着古风韵味的旋律，恰好唱进了这种

从一段冷却的感情中抽离，我们会发现，个体的悲伤是如此宏大，而世界又是如此喧嚣。每一个与我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他们脸上的一条皱纹，或许都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看似孤独，却又被无数个500万个灵魂的故事包围着，这本身就是一种奇妙的连结。

在感受了无数灵魂的共鸣后，我们总需要一个出口，去安放自己对纯粹幸福的向往。这种向往简单又具体，可能只是一所房子，一份对自然的热爱，和一颗愿意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的心。让我们在诗歌与旋律的交织中，构建那片属于自己的精神乐土。

从诗人海子的愿景里走出来，我们发现无论是喂马劈柴还是周游世界，最终都离不开一个情字。情歌是时光的载体，它帮我们记住了那些爱过的、哭过的、笑过的青春。它像一封信，一封自己写给过去寄往未来的信，轻声问着你是否还记得那个为爱勇敢的自己。

当情歌的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我们或许会思考，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记忆，最终都去了哪里？它们像风中的羽毛，轻轻地飘散在时间里，变成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不必追问它会飘向何方，就让这份轻盈的、略带迷茫的感觉，在歌声里自由地飞一会儿。

在情绪随风飘荡之后，我们总会想要寻找一个坚实的落脚点，一个可以让我们安心停靠的港湾。这个港湾的名字，或许就叫“亲爱的”。它没有华丽的修饰，却能在最平凡的日子里给我们最深的慰藉。它像一句温柔的咒语，轻轻地包裹着漂泊的灵魂。

亲爱的人啊，有些时候，一句亲爱的并不能抵挡命运的风雨。当离别成为定局，思念变成了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在无法相见的岁月里，那份情谊就像风雨中飘摇的烛火，微弱却坚韧。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首经典对唱，感受那份在风雨中愈发浓烈的相思。

从风雨中浓烈的相思里走出来。我们总需要一点光亮来照亮前行的路。节日的美好，或许就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期待的理由，一个许愿的瞬间，就像夜空中最亮的那颗圣诞星。它不一定能实现所有愿望，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温暖和指引。

看着那颗闪耀的圣诞星，我们也许会在心里默默地问自己，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能真正走进我们心里的人，到底会有几个？是3个，还是5个？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它像是一次温柔的自我探寻。在周华健的歌声里，我们试着去盘点那些生命中留下深刻印记的喜欢过的人。

0: 我的眼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那很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不知所措。

数完那些我们喜欢过的人，他们就像一颗颗珍珠，串联起我们的人生。而人生本身就像一片广阔无垠的大海，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波涛汹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片海上的水手，长着自己的舵。无论前方是什么，我们都要有勇气好好活下去。就像五月天告诉我们的那样，潮落之后一定有潮起。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4: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4: 噶玛泽登介绍， 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五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五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5: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4: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6: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用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4: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八二六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7: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4: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9: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8: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10: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2: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1: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2: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1: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四十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雷表示，
12: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0000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13: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4: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3: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5: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3: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6: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13: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及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7: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3: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1: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19: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18: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1: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19: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1: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2: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1: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嘎玛泽登表示，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针对此次灾害原因，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说，通过近几天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四

0: 1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东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自治区副主席赵鹏说，本次灾害突发迅猛，泥石流破坏力极强，受灾地区基础设施、人员登记台账等大面积损毁，给人员溯源排查工作带来极大困难。灾情发生后，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8:30，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有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当地时间30号报道，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在台风沙德尔及福和带影响下，8月底9月初南方强降雨频繁，明天冷空气推进至华南、海南岛大部、湖南、江西、广东及福建沿海等地强降雨集中，同时位于残窝北侧稻槽区的江苏、安徽等地也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上午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

0: 原因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52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这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只有约6到7分钟。另据了解，这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河流湍急，空中气流复杂多变，周边区域冰川冰湖较多，灾害造成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救援条件极为恶劣，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今天多支救援力量仍然在开展抢通作业，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帮我们讲一讲现场最新的作业进展。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道216，距离前方道路抢通作业路段约100米左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昨晚的雨，吉隆藏布的水流呢是比昨日更加的湍急。好消息是，昨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10多台大型机械，现在仅有2台在做后续的平路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呢是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呢，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呢，后面深的淤泥有1米多，增加了道路作业的难度。清理河道淤泥是一方面啊，如何将这个堆料精准填充，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也有讲究。从昨天开始呢，现场就陆续有卡车接续运送钢铁石笼，先将一个个钢铁石笼放入水中，再在笼子里填充大块的石头，这样呢可以稳固细碎堆料填充的路基，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实际上我在现场还观察到啊，抢修道路的难度，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推进的工作外呢，后方道路单侧通行无法双向错车，也一定程度给抢修道路的效率带来了影响。为了保障后方道路通畅呢，今天上午开始啊，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2台履带式挖掘机、2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国道216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他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通行的道路，提升这个通过效率。截至目前呢，已部分完成了通路作业面。目前呢，针对国道216的道路抢修作业，包括中国安能、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
0: 好的，江小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的情况。在救灾现场，应急管理部调派了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而就在昨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不过就在今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根据现场最新监测发现，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在现场的介绍。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这次新堰塞湖周边区域的一处观测点。那首先呢，在我的右手边就是河道的上游，往上2.8公里处呢，就是此前

0: 前的老堰塞湖，也就是土热普强藏布堰塞湖。而在我的左手边河道下游的位置大约12公里处呢，就是正在开展这个相关抢险救援工作吉隆口岸的附近的区域。在我身后的这个山体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山体滑坡，也就是导致这次堰塞湖产生的这个山体滑坡的现场。我们看到呢，山上的大量的岩石还有泥土已经被大量的冲刷下来，冲进了河道，堵塞了河道。而这个山坡整体呢，这块区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凹洞。刚刚呢，我们也请教了专家，现在呢，这个堰塞湖啊，整体已经处于自然过流的状态，水流呢是已经平稳的向下游流淌，风险是处于可控的状态了。而且呢，在我们第一时间监测到这个堰塞体和山体滑坡产生的时候，就已经通知到了下游各方的救援力量，请这个各方的救援的队员们及时的撤离到了安全的区域。所以说呢，目前大家也都是安全的状态。那么其次，大家可能会关心哈，这次新的堰塞湖以及山体滑坡是如何产生的。那专家告诉我们呢，其实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首先呢，是由于这个此前这个强大的泥石流的冲击以后呢，它就会导致两岸的这个山体的出现了一些裂缝，甚至呢出现了这一些松动的现象，它就处于这种岩土会处于一种临界的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说它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基础。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老堰塞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呢，它在这个自然的过流之后，那短时间内这样大量的水流冲下来之后，以及这个流速相对较快呢，它也会对这个山坡两岸的这个坡脚位置啊进行一个冲刷和侵蚀。那当这个坡脚被冲刷侵蚀之后呢，底部就会被掏空，就会导致坡上半部分的这个岩土呢也会发生一定的松动和垮动，会冲到这个河流当中。第三点呢，就是受到这个天气因素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两天呢，这个现场周边的区域呢是降雨不断，特别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下了整整一夜的这个降雨。在这样雨水的冲刷之下，这样大量的岩石和土块也是被冲刷到了这个河道之中，所以多重因素的叠加呢，就导致了这体山体滑坡的产生。那么根据专家的测算呢，整个的山体滑坡的这个滑坡的体量呢大概是200万立方米。虽然说这次的这个堰塞湖的风险啊已经是相对较小了，但是呢专家提醒说，未来几天仍然可能还会有降雨，现场以及周边区域山体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呢依然会存在。而且就在我们刚刚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我身后的山体这儿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山体轻微的滑坡，我们能够听到呢非常明显的这种轰隆隆类似打雷的声响，而且我们的边坡雷达呢也已经监测预警到了。那这就要提到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那为了应对未来可能会产生的这样一种再次发生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影响，我们现场的应急管理部呢也已经组织了多部门和专家，通过架设各种边坡雷达的装备来实时24小时的密切监测现场的动态。那此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呢，当地呢也已经组织了很多的水利包括地质勘探的专家，也在进行联合的会商和研判，对接下来几天可能会产生的这种次生灾害呢也进行一个这个研商和研讨。那未来这个堰塞湖的新情况以及可能会产生的风险，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灾情牵动人心，在社交媒体上，网友在关注救援进展的同时，纷纷访问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官方账号，浏览受灾之前边防检查站的日常视频，并且纷纷留言：“你们还好吗？什么时候更新？盼平安，愿安好。”在众多令人牵挂的身影当中，有一位年轻女孩牵动着人心，她叫乌艳卢，是一名00后新警。2025年，她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选择来到雪域边关，成为了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一员。那最近一条乌艳卢在2025年11月录制的外国人入境卡教学视频下，涌入了大量的评论，大家纷纷祈福小乌警官平安。那日前经过媒体核实确认，乌艳卢目前平安，我们也期待听到更多平安的消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是大家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帮手，但是如果是在家长和孩子之间，那手机恐怕又是最容易擦枪走火的一样东西。该不该让孩子用，上学能不能带，带了又该怎么管，每家可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九月一号开始，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要正式施行了，其中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而且不仅仅是重庆，之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都通过立法的方式出台了校园手机禁令，原本写在校规里的要求正在一步步升级为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了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10条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10条措施，其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一边是为了孩子好的良苦用心，一边呢是执行当中躲不开的现实难题。学生和老师斗智斗勇，那惩戒的尺度该怎么拿捏？学校管住了，回到家里又该怎么办？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帮孩子在屏幕之外找到更广阔的成长空间？那这段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3: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4: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3: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1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5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5: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者手表没收1个月、2个月，甚至1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3: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4: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3: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4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6: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 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3: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7: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3: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7: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3: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3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8: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啊、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3: 楚昭慧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4: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3: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7: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今网上购物，各类消费者保障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贴心，迟发货、发错货或者是商品破损，几乎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这种解决渠道，比如晚发赔。那商家没能按时发货，消费者呢不用多费口舌就可以领到一笔小额的赔付。听上去啊，这是平台给买家吃下的一颗定心丸，可是偏偏有人从中看出了所谓的生财门道，已经被店家明确告知商品断货根本发不出来，不但这个消费者不申请退款，反而在短时间内接连下单，然后呢向平台索要赔付。最近北京市第4中级人民法院2审审结了这样一起纠纷，正当维权和恶意薅羊毛之间，这个界限究竟该画在哪儿？审理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9: 2025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陈某两次在同一家网店购买涉案商品，因为商家缺货，他两次成功申领到晚发赔赔付。5月10日，这家网络店铺客服专门告知陈某，这款商品厂家已经断货，没办法发货，请您申请退款。 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林海介绍，
10: 接到客服的通知啊，陈某就应该清楚商家无货，无法履约。正常情况下，消费者会申请退款，但是陈某不仅没有退款，反而在当天短时间内连续4次下单，一共购买了9件涉案商品，每一单的价格是328元，所有的订单啊都带有晚发配服务。然后他再次向平台申请赔付，索要90元优惠券赔偿。
9: 平台认定陈某属于恶意购买，刻意薅取赔付福利，拒绝了他的申请。陈某不服，将平台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履行承诺，支付90元赔款。晚发赔原本就是平台给消费者诚实守信的承诺，如今消费者利用这个规则索赔，法院会如何认定？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
11: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的消费者网购是为了生活使用，而陈某的行为呢，完全偏离了正常的消费需求。他在商家明确告知缺货、无法发货的前提下，短时间内集中批量下单，主观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平台晚发赔规则牟利，属于典型的滥用民事权利。
9: 平台提交的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禁止恶意购买、恶意套取平台福利。法官强调，晚发赔的初衷在于弥补善意消费者因商家失信行为所受的等待损失或信赖利益损失，而非为明知商家无法履约仍恶意下单以获取赔付的行为提供支持。
11: 陈某滥用了平台的服务机制，将商家无货可发的客观状态作为反复触发赔付条件的工具，这违背了诚信原则。经营平台的北京某公司依据用户协议中禁止恶意买卖的规定拒绝赔付，属于维护平台正常交易秩序的必要措施，因此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9: 除了晚发赔，网络购物平台还有不少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比如依据法律规定，大部分商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质量问题可以走3包维修退换，遇到消费欺诈能退一赔3，不安全食品可退一赔10，商家拒不处理时，平台还能先行赔付。此外，一些平台或商家还推出价保退差价、破损包赔、错发漏发补偿等服务。诚实守信原则不仅平台要遵守，商家要遵守，消费者也要遵守。北京四中院立案庭负责人贾丽英表示，
12: 我们网购维权是有边界的，权利呢不能滥用。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呢不能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不能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我们在审理此类纠纷时，要明确区分善意维权和恶意薅羊毛的界限。如果是普通消费者正常购物，遭遇到商家的退货呀、迟发货呀，依法享受晚发赔赔付是合法维权。但是呢，明知无法履约还刻意批量下单套取赔付，就是滥用权利，违背诚信。
1: 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30号，塞浦路斯一艘载有约270名乘客的渡轮倾覆，人员伤亡情况不明，当地海岸警卫队已派出。
1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7: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 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

0: 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色伴你行》。在这宁静的夜晚，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在寂静的夜晚找到安宁和归属。夜色渐深，城市的喧嚣慢慢退潮，有些情绪却悄悄浮了上来。孤独，或许不是因为身边空无一人，而是心里那个特别的位置正虚位以待。今晚我们不回避这份寂静，夜空帷幕，晚风作伴，一起在旋律里打捞那些关于想与念的碎片。接下来的歌像一封封没有寄出的信，写满了欲言又止，希望他们能轻轻接住你，让你知道这世界上总有一种频率与你共振。有时候孤独是一种状态，像一杯凉掉的咖啡，味道只有自己知道。第一首歌，我们不急着填满它，而是坐下来和这份感觉面对面，听听看，这种看似寂寞的底色，其实也藏着一种安静的力量。

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针，

孤独到了深处，往往会变成一种无声的倾诉欲望，明明没有对话，心里却排演了无数遍。刚才那首歌唱的是一个人的世界，而接下来这首是想把这个世界悄悄打开一条缝，让光透进来，传递给某个特定的人。

在这个偌大的星球上，最浪漫的相遇或许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我的孤独恰好读懂了你的孤独。就像两个同样频率的鲸鱼在深海里辨认出了彼此的歌声，哪怕人群熙攘，那一刻我们便不再是一座孤岛。

掩饰想念是件很累人的事，嘴上说着无所谓，心里却早已翻山越岭。既然孤独已经被认领，那么想念也该坦诚相见了。不躲闪，不伪装，承认那份牵挂本身就是一种温柔的勇。

想念总有出发点，也许是听到一首老歌，也许是路过某个街角，那种心被轻轻揪起的感觉，就像潮水一样，毫无征兆的涌来。当我想你的时候，世界突然变得很安静，只剩下心跳的回声。

传说中有一条叫 Alice 的鲸鱼，它发出的频率是52赫兹，而同类只能听到15到25赫兹，所以它一直独自歌唱。我们的思念有时候也像这52赫兹，在茫茫人海中寻找那个能听懂的人，即便无人应答，也要保持歌唱的姿态，因为总有海域能接收这份独特。

从思念这种宏大的叙事，落到"老想你"这种日常的口语，其实更见深情。那不是一时兴起的冲动，而是渗透在柴米油盐里的习惯，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像老朋友一样熟人，总是在不经意间就占据了思绪。

当孤独不再是需要被怜悯的缺憾，而是变成了一种自我加冕，那种感觉叫成长。戴上这顶王冠，不是向世界投降，而是宣告自己在这片寂静中拥有了主宰内心的力量。这是一种带着骄傲的独处，

加冕之后，回望来路，或许每个人都有过一段觉得自己是被遗忘的孤岛的时光，那种被世界忽略的失落感，带着淡淡的忧伤。但请记得，哪怕是孤岛，也拥有属于自己的沙滩、丛林和四季，荒芜之下自有繁华。

从孤岛的静谧中醒来，思念变得具象化，变成了时钟的滴答声，不是偶尔想起，而是把每一分钟都过成了想念的切片。这种密度极高的情感，让时间变得既漫长又短暂，充满了甜蜜的煎熬。

的独处状态。孑然这个词听起来有点风骨，也有点洒脱。其实孑然一身并不总是凄凉，它也可以是一种清爽的自我整理，把那些缠绕的思绪一根根捋顺。

新审视孤独，它不再是敌人，而是一种必需品。就像植物需要黑夜来进行呼吸作用，我们也需要一些孤独来修复灵魂。主动去拥抱这片留白，是成年人的必修课。

在孤独中沉淀，在想念中盼望，最动人的就是那份等的心情。黑夜再漫长，也总会迎来天亮。这首歌就像黎明前的第一缕微光，带着一丝凉意，但更多的是对温暖的笃定。所有的等待，都将在此刻变得值得。

天光未至之时，即便只有影子作伴，也要走得轻盈。伶仃是形单影只的写照，但也可以是轻装上阵的姿态。不再害怕一个人走夜路，因为你知道孤独已经化作了脚下的路，而想念是头顶的星光。

夜色伴你行，也伴你等。今晚我们聊了孤独，也谈了想念，发现他们并不是需要被填满的黑洞，而是内心最柔软的褶皱。无论你现在是孑然一身，还是心有牵挂，都希望这些旋律能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孤独不是用来战胜的，想念也不是用来遗忘的，他们是我们活过的证据。愿你既能享受孤独的清醒，也能拥有想念的甜蜜。夜色已深，愿你心里有光，梦里有人。晚安。

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尚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尚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已是凌晨2点多钟，派出所的民警和救援队的队员们还在深山里，他们在找两名失踪的游客。
11: 5月份的话，安吉的晚上的天气还是比较冷的，我们可能就觉得这两个游客有可能就是有危险。
12: 有没有人听到？同志们！
10: 民警和救援队员们一遍遍地呼喊，但始终无人应答，这让每个搜救人员的心里都捏了一把汗。
11: 山上有野猪啊，这种可 能会对他们生命造成威胁。
10: 从头天晚上9点多钟一直到第二天凌晨2点多钟，救援人员始终没有发现两名游客的踪迹。
13: 刚才大家看到的是救援队深山寻人的情景，事发地是在浙江省安吉县董岭村的深山那一带，游客在山里迷路的事情时有发生。之前这种事呢，最后都能转危为安，不过这次的情况似乎有些不同。
10: 事情发生在2021年5月22日，那天傍晚，安吉县董岭村一家民宿的老板陈东明发现，在他家住店的两名客人一直没有回来。
14: 一直没有回来，
15: 到了晚上也没回来，
14: 到晚上都没回来。
10: 见客人没有回来，陈东明就拨打了对方的手机，但两人的手机都关机了，无法接通，这让陈东明有些担心。
14: 平时基本上不出去，要出去也在就是门口摘一下就进去了呀。
10: 两名客人，男的叫梅勇，女的叫居丽，年龄都是40岁左右，是8天前入住陈东明家民宿的。
14: 他们自己开车过来的。
10: 陈东明记得两人来的时候开了一辆越野车，说是从上海过来。
14: 他说要长期住的，
15: 得住一段时间。
14: 哎，要住一段时间的。
10: 两人带的行李不多，开了一个房间。陈东明最后见到两人是在5月22日那天中午。
14: 5月22号，他下来吃中饭了，根本他就跑出去了，跑出去一直就没回来。
10: 两人出去的时候没有开车，也没有带什么东西。陈东明以为两人应该就在附近溜达一下，很快就会回来吃午饭。没想到一直到天黑都不见两人回来，手机也打不通，他担心出什么意外，于是就报了警。接到报警后，经过初步研判，警方认为两名游客在山里迷路的可能性最大。
11: 第一个嘛，我们就觉得他们可能是外地游客，对我们当地的地形不是很熟悉，就怕他们在山上可能去出去散步了，走到山上去可能在山上迷路了。
10: 事发的董岭村地处深山，方圆10几公里内全是大山，游客在山里迷路的事情之前也偶有发生。此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天完全黑了，山里的气温下降很快，如果不能及时找到这两名游客，可能会有危险。
16: 一个是像我们的山区啊，山高路陡，那路上面走了不小心翻到路下面去，会造成一些开放性的擦伤，比方说骨折，或者是大出血，那么也会引起人的休克啊，什么样这种情况。
10: 除了担心游客在山里受伤，救援人员还担心另一种情况的出现。
16: 那么第二个情况呢，山里面都有水沟啊什么，就怕就是说它滑到水沟里面，那么水沟里面人一进去，人水一进去后呢，造成痉挛，痉挛之后它会容易躺在水里面产生窒息，这是一个情况。
10: 救援人员准备出发时，距离两名游客离开民宿已经过去8、9个小时了，两人去向不明，手机关机，情况十分紧急，警方组织了大量人员上山搜寻。
16: 我们就是地毯式排摸呀，大家地毯式排摸呀，甚至我们还用了那个热成像感应仪。
10: 搜救人员带着专业的仪器设备进了山，他们希望尽快找到两人的踪迹，以免出现难以预料的后果。
16: 怕就是他们山下就是沟坎里面，或者受伤了，或者死亡了，或者怎么样的情况，就担心这一点。
10: 由于是夜里，再加上周围都是深山老林，一片漆黑，大大增加了搜救的难度。
16: 难度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到晚上10点钟之后呢，又下雨了，工作人员也比较辛苦，也很难找。那么下雨之后呢，热成像也失去效应了，也没用。
10: 这边救援人员在大山里地毯式寻找，另一边派出所的一组民警也在不停地忙碌，他们查看民宿周边的公共视频，寻找两名游客的踪迹。根据民宿老板提供的情况，民警发现两名游客是当天中午11点07分出的房间，女的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提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大概1个小时后，两人从外面回来了，走到民宿门口时，他们跟民宿的老板娘聊了几句之后便转身离开了。那么当时两人跟民宿老板娘聊了些什么呢？
14: 22号另外有两个客人到我们家吃饭的，他说就是你们有客人了呀，在我说我们有客人了。
10: 民宿老板陈东明回忆，那天中午有另外几个客人来他家吃饭，失踪的这两人当时听到这个情况后转身就走了。陈东明家的民宿是包吃包住的，此前这两名客人入住后每天都在他家吃饭，对于当时两人突然离开的举动，警方也感到有些纳闷。
16: 发现他这个行为很奇怪，
10: 从监控录像看，当时正值午饭时间，两人从外面回来应该是来吃午饭的。奇怪的是，在听说有人来吃饭后，两人就转身离开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两人的离开跟那天中午来民宿吃饭的几名客人有关吗？可是当时这两人并没有跟来吃饭的那几名客人碰过面，两人的举动着实令人费解。继续排查监控，不久民警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当天17:35，失踪的女游客居丽曾在村口出现，不过她行走的方向并不是回民宿的方向，她脚步看着有些匆忙，神色似乎也有些紧张。
16: 但是这个男的又没出现，只有这女的出现了。
10: 中午离开民宿的时候，居丽是和男伴梅勇一同离开的，到了傍晚只有他一人在村口出现，梅勇没有出现。那么之后居丽去了哪里，梅勇又在何处呢？
16: 因为那边的监控覆盖的不是很全面，然后消失之后就一直没有看到他的轨迹了。
10: 女子行色匆匆，男子去向不明，两人的手机仍然处于关机状态，事情确实有些异常。关于两人的情况，民警再次询问了民宿老板陈东明。回想两人入住后的一些表现，陈东明也觉得他们跟别的游客不太一样。
14: 其他人们早饭吃了去跑一趟，根本回来吃中饭，中饭吃了又出去跑一趟。他呢就是吃了早饭就到楼上去了，你叫他下来吃饭呢，根本他下来去吃饭，饭吃了他又到楼上去了。
10: 陈东明反映，事发前两人在他家已经住了8天，期间两人很少出门，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房间里。
14: 我问他干什么生意的，他说他是做生意的，他就这个回头跟你说啊，做生意的。
10: 陈东明说，从外地来他们村的游客几乎都是来休闲度假的，可这两名客人除了下楼吃饭，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房间里，很少出门。这样的客人他还是第一次碰到。
13: 东岭村有很多民宿，来这里的游客大多是休闲度假的，可失踪的这两个人有点奇怪，之前呢一直深居简出，不太像是来度假的。那他们来这里究竟是做什么的呢？那天中午两个人为什么会突然离开，又去了哪里呢？所有的问题只有找到他们才能有答案。警方继续排查村里的公共视频，希望能有所发现。
10: 在民宿的后门有一个摄像探头，在查看这个摄像头拍摄的视频中，民警再次发现了女游客居丽的身影。
16: 发现这个女的就是居某啊，她是到过这个民宿，但是他在这民宿边上徘徊。
10: 事发当晚7:00，居丽竟然出现在民宿的后门附近，他徘徊了大概1分钟就离开了。
16: 那我们就觉得有点蹊跷，为什么他不进去？
10: 陈东明家有两个门，一个前门一个后门，平时客人主要从前门进出。晚上7:00，居丽曾出现在民宿的后门那里，但她没有进民宿，而是再次离开了。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到了民宿跟前又不进去呢？跟她在一起的那个男游客梅勇又去了哪里呢？对于居丽的举动，警方甚是不解。而蹊跷的是，两个小时后居丽竟然又出现在了这里。
16: 发现当天晚上呢，其实这个女的出现过，在农家乐附近出现过数次。
10: 晚上10:00，居丽又一次出现在了民宿的后门那里。这时搜救人员已经进到深山去寻找他们了，没想到她竟然会出现在这里。待了一小会儿，居丽又离开了。此时已是深夜，居丽为什么几次过民宿而不进呢？她是在探查什么吗？更奇怪的是，同行的梅勇一直没有出现。
16: 那为什么梅某没有出现？为什么只出现居某一个人？那他们两个人一起出去的。
10: 警察感到很疑惑，居地为什么在入夜后先后两次出现在民宿后门那里，每次都是徘徊一会儿之后便离开了，他到底想做什么呢？而那个男游客梅勇自从中午离开后一直没有再出现过，手机也一直关机，他又去了哪里呢？疑问越来越多，事情越来越蹊跷了。对种种不正常的迹象经过综合分析，派出所的民警认为这可能不是简单的游客失踪，背后或许有更大的事情。于是他们将情况通报给了安吉县公安局的刑侦大队，了解情况后刑侦大队也觉得事有异常。
17: 我们觉得非常可疑啊，因为手机突然关机，而且他们是在之前就来了，之前就住宿在这里，深居简出的，那么两个人之间什么关系？
10: 侦查员对两人的情况做了调查，户籍信息显示梅勇42岁已婚，居立43岁离异，两人的籍贯都是河南的。
17: 啊，两个人不是夫妻关系，他们到底来这里是干什么的？
10: 一男一女驱车200多公里从上海来到浙江安吉县的深山里，平时两人深居简出，入住民宿几天后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两人突然离开，没有带行李也没有开车。更加奇怪的是，当天夜里女的数次出现在民宿附近，而男的一直没有出现，这两人到底是做什么的？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侦查员打开了两人入住的房间，发现行李和车钥匙都在房间里，床头柜上有一个笔记本，
18: 应该是记账一类的，这个账呢有车牌号有江西、安徽、江苏等等的车牌号都有，后面呢有一个数字后面有一个单位是 T。
10: 从笔记本的内容看，两人可能是做生意的，数字后面的那个 T 应该是吨的意思，之后的调查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18: 就在这两个人从住到董岭来那一天，他们在网上还注册了一家公司，也是能源公司。
10: 两人的异常举动背后肯定有原因，警方分析认为，一种可能是两人此前犯过事，是被通缉的逃犯，之后他们对梅勇和居立做了更为详细的调查。
18: 当时来看，包括网上通缉也好，追逃也好，包括前科的查询也好，都没有发现他们有案底。
10: 没有前科案底，也不是被通缉人员，可是为什么两人会毫无征兆地突然离开呢？而更让警方疑惑的是，那个男的梅勇一直没有出现。
17: 最大的疑点就是监控视频里面，从他们失踪之后出现的永远是一个女的，男的再也没有出现过。
10: 一对男女不是夫妻，但住在一起，监控录像中女的多次出现，可男的不见踪影，这种情况对于从事刑事侦查的刑警们来说难免会产生一些猜想。
17: 那么他们之间有什么经济纠葛或者有其他的什么感情矛盾，我们不知道。
18: 那么我们就担心这个男的会不会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
10: 就在这个时候，侦查员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17: 期间女的手机开过机，但是又关机，而且时间很短。
10: 事发当晚11点多钟，居立的手机曾经开过机，但很快又关机了，而他的手机信号就在董岭村附近，说明当时居立应该还在这里。
17: 男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10: 事情越来越不对劲了，警方认为居立开手机肯定有目的，可能是跟什么人进行了联系。侦查员继续排查村里的公共视频，不久他们发现了一辆可疑车。
19: 发现了一辆红色的 SUV 车辆，比较可疑。
10: 凌晨2点多钟，一辆越野车开进了董岭村，这是一辆挂着上海牌照的车，大概1分钟后这辆车掉头出来了，之后车停了下来，路边的围墙处突然出来一个人上了车，从体貌特征看，上车的应该是一个女的， 此前民宿老板说，失踪的两名客人是从上海来的，深更半夜来的又是一辆上海牌照的车接走了一名女子，侦查员判断上车的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居丽。
17: 这就更加重了我们的怀疑，这男女的走了之后，男的为什么没有走？难道真的是遭遇了什么不幸？
10: 此前两人是开车来的，凌晨居丽乘车离开时，他们的车一直停在民宿的院子里，他为什么不开自己的车，而是让别人开车来接呢？更为关键的是，居丽离开时依然没有见到梅勇的身影。
17: 为什么这个男的会没有出现呢？这女的为什么会突然之间离开了？车辆也不要了，至少一辆奥迪车也要几十万吧。
10: 事发那天中午，两人是一起离开的，之后男的就没有再出现过，手机也一直关机，现在女的乘车离开了，男的不知下落。
17: 最坏的可能就是男的遇害了，女的跑掉了。
10: 此时天已经亮了，民警和救援队员还在山上搜寻，这次他们寻找的目标是那个一直不知下落的梅勇，他们怀疑梅勇可能在山里遭遇了不测。与此同时，另一组侦查员继续追查那辆红色的上海牌照越野车的去向。
19: 这当中呢，我们就是顺着车辆轨迹这样追踪下去，判断他在广德的沪渝高速广德的服务区有过停留。
10: 侦查员立即赶往广德服务区进行调查，他们调取了服务区的公共视频，想确认在越野车上究竟坐着什么人。
19: 当时监控里面看出来，就是下车的只有司机和这个女的失踪人员，没有看到这个失踪的男的。
10: 调查的结果更加重了警方的怀疑，梅勇可能真的出事了，而和他一同来的那个女子居丽有重大嫌疑。
17: 发现这个车，他凌晨四点钟左右回到上海的。
10: 经过调查，这辆越野车的车主是李某，5月23日早上，他开车到了上海的一个小区。
17: 但是我们又不敢惊动。我们不知道车主在这个案件，我们当时作为一个命案在搞嘛，那我们不知道这个车主当时他是一个什么角色。虽然说男的失踪时间他肯定是没在安琪，但是女的离开肯定是他接走的，那他们之间有过什么，或者来说跟这个男的失踪有什么关系，那我们是不清楚的，所以我们不敢轻易的跟他联系。
10: 警方认为，要找到失踪男子没

0: 那我说你从安吉带出来的档案去。
1: 李某承认凌晨他开车到安吉，居立发微信给他，让他开车到安吉去接一下。
0: 他说女的去江苏呗，我把她送去。那我说另外还有没有人，他说还有个男的一起的。
1: 李某还说，那天晚上他接上了居立之后，又在村里接了一个男的，但这个男的他不认识。后来他将两人送到了江苏江阴。对于李某说的这个情况，侦查员将信将疑。
0: 这样说了之后，那我们马上反馈到我们这里，就我们通过视频监控，我们还是想确认一下后排到底坐了几个人。
1: 这是事发当晚高速公路卡口系统拍摄的照片，经过仔细分辨，警方无法确认当时李某的越野车的后排到底坐了几个人。
0: 跟他说你必须带我们找到人，他说我送到哪个地方我是知道的，但是你叫我找到人呢，我真没办法找到。到了那边之后我就掉头就走了，他们去了哪里我不知道。
1: 由于居立的手机又关机了，李某也无法联系上他。之后侦查员带上李某赶往江苏江阴。据李某回忆，两人下车的地方是在一个超市门口，到达之后警方调取了超市的监控录像。
0: 监控里发现他们一男一女买了一把雨伞，买了其他的一点生活用品，然后从这个超市离开了。
1: 在监控录像中，警察见到了失踪男子梅勇的身影，他们提着的心终于落地了，看来是虚惊一场，发生命案的可能性现在可以排除了。但是侦查员心中还有疑问待解，就是两人为什么突然神神秘秘地离开。安吉警方觉得必须找到这两个人，查个水落石出。
0: 那我们马上针对就是江苏一带他们的关系人开始分析，分析了之后发现这个女的有个关系人就在那里附近。
1: 之后在居立的一个关系人家里，侦查员见到了梅勇和居立。
2: 之前在上海有个油罐头出入事故，然后就来到安吉。
1: 据安吉警方了解，5月11日，上海一辆载有柴油的厢式货车不慎起火，导致路边6辆机动车和4辆非机动车受损。在调查这起事故时，上海警方发现涉事货车内装载的柴油系非法调配的，于是顺藤摸瓜挖出了一条黑色产业链。案件先后涉及到10余名犯罪嫌疑人，梅勇就是其中之一。事发后，为了躲避警方调查，梅勇就带着居立偷偷跑到了浙江安吉大山里。那么5月22日中午，两人又为什么会突然离开呢？
3: 5月22号的中午，我们散步回来，看到老板娘在杀鱼，我们就问他是不是有客人要来，然后他说好像有几个公安的人要来，然后我跟我男朋友听到了，我们就掉头就走了。
1: 居立说，那天中午离开民宿后，他们就躲到了山上。到了傍晚5点多钟，他从山上下来，到民宿附近转悠了一下。
3: 我想下来看看情况，看看他们走了没有。
1: 居立当时远远地看到民宿的院子里还停着几辆车，觉得对方应该还没走，于是又回到了山上。天黑后，山里的气温越来越低，他和梅勇就下山回到了村里，躲在民宿附近一个偏僻的角落。大概7点多钟，他又到民宿附近查看情况。
0: 往回一看，有警车停在那里，心虚吗？马上又掉头离开了。
1: 晚上10点多钟，居立又一次回去探听消息，这一次他发现情况更严重了。
0: 看了一下，发现警察开始在组织人员在搜山了，组织人员搜山了，马上就更加害怕了，以为是大规模的抓捕，搜山抓捕。
1: 看情形越来越不利，两人商量必须尽快离开，于是晚上11点多钟，居立就联系了亲戚李某，让李某开车来接他们。
0: 这个驾驶员上来先带了这个女的下去，男的自己还在往前走，就是没有视频监控的地方了，再在路边再接了这个男的，然后带着他们两个一起离开。
1: 之后李某开车送梅勇和居立去了江苏江阴。至此

0: 子，事情终于水落石出。目前关于梅勇及其公司涉及的相关问题，上海警方正在调查当中。
1: 真是虚惊一场，梅勇和居丽两个人弄得神神秘秘的，原来是想要躲避警方的调查。那么为了躲避调查，两个人跑到了浙江的大山里，从法律层面该怎么看待他们的这种行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魏晓娜教授的观点。
2: 第一个呢，就是说对于公安机关的执法与调查呢，作为普通公民个人呢是有一个配合的义务的。第二，即使是涉嫌刑事犯罪，那么如果配合调查的话，那么根据我们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那么犯罪嫌疑人呢和被告人呢能够获得一些从实体上到程式上的一些从宽的处理。你比如说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的，会构成自首，这个在量刑上呢是法定的从宽处理的一个情节。再比如说如果涉嫌犯罪比较轻微的话，那么在审查起诉阶段有可能呢获得不起诉的处理。即使是犯罪行为比较严重，那么如果配合调查认罪认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的时候，会把公民的认罪认罚主动配合作为这个人事这个社会危险性降低的一种表现，从而呢决定了不予逮捕。
1: 人生在世都会遇到点麻烦事儿，甚至会遇到法律纠纷，但不管遇到什么事，逃避不是办法，只有面对调查，如实说明问题，该解释的解释，该担责的担责，才是解决问题的基本之道。一味躲避调查，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得不偿失。
3: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4: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黄山

0: 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罕见病患，马戏团里的特型演员，怪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未知力量在作祟？心跳加速、精神紧张、情绪失控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始作俑者？解码科技是失调的荷尔蒙，肾上腺素一度被人们信奉为是治疗百病的神药。可当1924年的那场臭名昭著的世纪之罪发生时，人们对肾上腺素的乐观态度才随之产生了变化。眼见社会中的讨论愈演愈烈，1928年，一位来自于美国医学会的生理学家路易斯·贝尔曼想到，用一场实验来验证激素究竟会不会扰乱人的心智。他对纽约的250名少年犯和成年罪犯展开了为期3年的调查，给他们抽血测量新陈代谢，并给其他身体部位拍摄 X 光片。 通过与普通人进行对比，结果发现罪犯的内分泌紊乱程度是守法公民的3倍之多，而不同类型的罪犯更是与不同的激素分泌有关。
6: 路易斯·贝尔曼的理论为辩护律师提供了新的思路。1924年6月13日，嫌疑人之一的利奥波德聘请的律师邀请了2位内分泌领域当中的专家来到监狱当中，为这2位年轻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相关的检查，评估二人体内的激素水平。他们用了8天的时间为这2个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相关检查，形成了一份300多页、8万多字的报告。在报告当中，他们提到这2个犯罪嫌疑人体内的多种腺体功能紊乱，尤其是肾上腺素分泌紊乱。大量分泌的肾上腺素导致他们的血压升高，心跳加速，让他们处在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失去了理智，进而导致了极其恶劣的后果。不过，这样一份看起来言之凿凿的材料，在控方的眼里却是漏洞百出。因为他们无法回答为何这2个年轻人在激素紊乱的情况之下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举止，却还可以为自己脱罪进行了大量的准备。比如说犯案的时候，他们没有开自己家里的车，而是租了一辆车。为了避免家中司机的怀疑，嫌疑人之一的利奥波德还撒谎说家里车的刹车坏了。为了获取不在场证明，他们动手之前还特意跑去了一家酒吧，跟不同的女孩喝酒搭讪，饮酒作乐，为的就是给所有的人留下一个印象，案发的时候他们在酒吧里胡闹，争取得到不在场证明。倘若真的是在激素紊乱的影响之下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那么他们又是怎么做到如此缜密的事前安排的呢？又是租车，又是骗司机，又是制造不在场的证明，那么最终这起案件会以怎样的方式来结束呢？
2: 1924年9月10日上午9点半，2位被告的家人、律师，还有来自美国各地的记者，共200多人，把法庭挤得满满当当。其他芝加哥市民则停下手中的事情，通过收音机收听案情直播。双方律师陈述后，法庭陷入了短暂的安静。几分钟后，只听约翰·卡弗利法官说道：“专家的医学分析推动了犯罪学的进步，并且对案件的审判有着一定的实用性。”然而，他补充说，这些信息并未影响到法院对此次案件的审判。虽然被告的罪行与内分泌紊乱相关，但他们也不应该因此逃脱谋杀的罪名。这2名罪犯最终因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他们将在伊利诺伊州的乔利埃特监狱度过余生。
6: 就这样，这场险些被归咎为激素分泌紊乱、肾上腺素分泌过多所导致的失手杀人案，随着法官的审判画上了句号。激素与人产生极端情绪的关系，直到今天依然是内分泌学科研究的主题之一。关于肾上腺素自身而言，还有一个谜题没有被人们破解，它具有收缩血管、提升血压的功能。可这种激素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才会分泌出来呢？20世纪40年代，瑞典的生理学家冯·奥伊勒带着这样的问题展开了实验。奥伊勒是大数学家欧拉的后代，但是他不太喜欢严谨而复杂的数学，更喜欢以亲手做实验为基础的生理学。冯·奥伊勒此时要解决的难题就是探索肾上腺素与人体的关系。
2: 其实1902年的一个实验就曾为奥伊勒提供了灵感。当时一位来自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医学生托马斯·埃利奥特曾在研究动物膀胱和尿道的神经系统时给动物注射过肾上腺素。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埃利奥特注意到血压升高的现象与用电刺激脊椎胸腰段的交感神经所引起的反应联系是一样的。这样的实验结论引起了奥伊勒的思考， 也就是说，肾上腺素和人体感受刺激有着深深的联系。为了对这个实验进行验证，在瑞士的一家实验室中，奥伊勒改进了这个实验。他找到了实验犬的交感神经，然后用电流进行刺激，

0: 实验犬的血压急剧升高，而实验犬处在持续的兴奋状态。看到这样的结果，奥伊勒推测，身体的刺激会激发肾上腺素的分泌。
1: 人体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肾上腺素，比如在我们进行运动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进行热身活动呢？一方面拉伸肌肉，另一方面就是调节肾上腺素的分泌。只要我们开始运动，那么身体就得到了指示，做好准备，随时备战。同时，肾上腺素开始大量分泌，有助于对抗强度较高的运动。而比如我们在考场上的时候，也可以通过一些辅助性的热身活动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让身体处于较为兴奋的应试状态，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取得不错的成绩。虽然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肾上腺素的一些好处，但如果它分泌过多的话，同样会有一些副作用，搏动性的头疼、面色苍白等等。另外，它的分泌紊乱是否会促使人产生一些冲动的念头，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行为和理智呢？如今还是科学家正在研究的课题。好，说完了肾上腺素，我们要说一说生长激素。人类又是怎么认知生长激素的呢？
0: 1842年，位于美国纽约市中心的巴纳姆美国博物馆门前挤满了围观的人群。一位身着西装、有些秃顶的中年人抱着一个小男孩站在了人们的面前，旁边的海报上赫然写着大拇指将军汤姆·菲尼亚斯·巴纳姆的畸形秀。原来这位所谓的大拇指将军汤姆是巴纳姆找来的一位患有生长激素缺乏症男孩。在畸形秀的舞台上，大拇指将军汤姆唱歌跳舞，甚至模仿起了拿破仑，滑稽的样子惹得观众笑声连连。可从没有人在意，舞台下的他被巴纳姆以低廉的价格买来，每天不仅要进行长时间的排练，稍有失误便是挨打受罚，过着如同马戏团里的狮子和老虎一样的生活。大拇指将军汤姆的经历宛如那个时代体型异常人群生活的缩影，而直到1886年才有人第一次试图从研究的角度关注体型异常人群，并探寻其中的端倪。
1: 1886年，在一部刚刚诞生的学术论文当中出现了一个新创造出来的单词，后来人们将它翻译为肢端肥大症，作者是来自法国巴黎医学院的神经学医生皮埃尔·马里。论文当中，他讲述了大约10年前曾经诊治过的两位女性患者，一位37岁，左手无力，经常头疼，从24岁开始，手和脚就开始不断的增长，面部肿胀，最后发展到连亲人都认不出他到底是谁了。第二位54岁，他的腰、手、脚这三个部分也是不断的生长，双眼无神，四肢孱弱，视力完全丧失。这两位患者共同的特点，除了女性之外，就是四肢与躯干根本不成比例，看起来极不协调，他们饱受歧视，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马里仔细记录了他们的症状，但是他也找不到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
0: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马里医生请同事帮忙，一起记录体型异常发育患者的临床症状，以便找到他们患病的原因。机会终于在一次解剖中不期而至。1886年，马里医生接到了一份工作，解剖一具女性肢端肥大症患者的遗体。这具女性遗体鼻子和嘴唇明显变厚，手脚过大，眉弓突出，额头细长，很多内脏器官肿大，而遗体脑部的一个罕见的奇怪现象更是引起了马里医生的注意。这位病患不但颅骨明显扩增，而且脑垂体异常肥大。脑垂体一直以来并不被科学界重视，被视为无用的组织，可马里医生忽然产生了一个朦胧的想法，难道脑垂体和肢端肥大症有着某种联系？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皮埃尔·马里来到了法国

0: 学院的实验室，对一只成年雌性实验猫进行了开颅手术，并将这只猫的垂体切除，观察它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果然，令他感到惊奇的一幕出现了。
1: 马里发现，在切除了脑垂体之后，猫咪变得懒洋洋的，提不起任何精神，腹部出现轻微的肿胀。马里联想到了自己记录过的那两位患者的症状，这就让他更加怀疑，难道说肢端的肥大与脑垂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吗？可惜的是啊，这只猫在脑垂体被切除之后的第七天就不幸地去世，能够进行观察的时间实在太短，马里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结论。再加上他的主业是研究神经学，经过了这次实验之后，再也没有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关于脑垂体的功能以及它与肢端肥大症之间的关联，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去解答。直到1912年，一个叫哈维·库辛的神经外科医生才逐渐探知了事情的真相。
0: 当时库辛的工作主要是在医学实验室内辅助做一些测定大脑各个区域、控制身体特定部位的实验，而就在研究的过程中，库辛注意到了大脑底部那个像颠倒了的棒棒糖一样悬挂着的器官——脑垂体。此时的脑垂体虽然已经被发现了很久，但在那个时代，脑科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电和大脑功能区的定位上，关于垂体的功能此时还没有任何结论。而自从库辛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器官，就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库辛的秘书甚至这样形容他，垂体是他的初恋，也是他唯一的真爱。1912年，在一次关于垂体的实验中，库辛熟练地将一条实验犬的垂体移除，然后将另一条实验犬的垂体切碎后喂给被移除了垂体的实验犬。库辛没有想到，正是马里医生忽略的步骤喂食，此时让他收获了重大的发现。在切除垂体后的2周，实验犬腹部肿胀，疲惫不堪，卵巢也开始急剧萎缩。看到这样的变化，库辛立刻搜索着有一种病人的临床症状似乎与此时的实验犬十分接近。没错，正是肢端肥大症。原来哈维·库辛曾为一个肢端肥大症患者进行手术，患者的症状正是四肢无力，需要人搀扶着才能长时间站立，与此时被切除了垂体的实验犬十分相似。由此库辛怀疑，莫非身体畸形病症与脑垂体有着某种关联。
1: 从此之后，停尸房、墓地、教堂等处时常都会出现库辛的身影，他的目的就是寻找体型异常者的大脑。他甚至还专门跑了一趟英国，听说在那里有一家博物馆陈列着大量的人体标本，其中有一具是生活在18世纪的巨人查尔斯·拜恩的颅骨。库辛发现，在他的颅骨上，垂体周围的头骨有一些微小的裂痕，裂痕所在的位置骨骼轻微突出，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内部将它给顶开了。这些裂纹与遭受了外力打击之后的骨裂完全不一样。由此库辛分析，或许这位巨人当年是垂体生了肿瘤，垂体肿大将颅骨向外顶出，同时产生了过多的分泌物，导致他的身材变得如此巨大。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库辛将研究的目标放在了畸形患者数量最多的马戏团当中。在他生活的那个年月，很多马戏团都会进行畸形秀表演。果然，他找到了一位刚刚去世、患有肢端肥大症的演员的遗体，结果发现他的颅骨与那个巨人的颅骨有着相同的裂痕，而且他的垂体当中确实长有一颗巨大的肿瘤。库辛更加确认，肢端肥大症就是因为脑垂体分泌物过多引起的，因此他有了思考，倘若垂体的分泌物过少，又会给人体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1912年，哈维·库辛来到了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一家畸形秀马戏团内，不同于现

0: 场其他人的猎奇心态，这位身着笔挺西装的中年人在激情秀表演时认真记录着他们的体貌特征。待表演结束后，他更是来到了马戏团后台，邀请这些演员来自己家进行治疗。可在当时的年代，每一位身材矮小的生长激素缺乏症患者都或多或少的有被歧视甚至被虐待的经历，他们对于眼前的人更是半信半疑。这位名叫库欣的医生口中那所谓的治疗，究竟是为患者们带来的福音，还是一场骗局？
1: 这些人为什么不相信哈维·库欣呢？第一点，他们从小以来都在展示自己的残缺，在众人嘲讽冷淡的目光当中获取一点能够生存下去的面包，他们是被人利用的工具，怎么会有人好心的要帮他们治病呢？这不是个陷阱吧？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有人曾经告诉过这些可怜人，说这位库欣医生曾经导致病人死亡，那次事故是因为麻醉量掌握不好而引发的，不能把责任都归咎到库欣身上。但这个消息让人就对他的医疗水平产生了怀疑，所以很多演员对他是敬而远之。当然也有一些人还是愿意相信库欣，期待着生命中能够出现奇迹。
0: 在几个月后的夏天，库欣将这些同意治疗的患者带到了自己的家中，他将碾碎的小牛犊垂体液混进了食物当中，让这些患者们进食一天，并持续观察这些患者在服下混有小牛犊垂体液的食物后身体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在此后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库欣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到马戏团为他们测身高，可现实却狠狠打击了他，他们的身高与进食小牛犊垂体液前并无任何差别。渐渐的，在激情秀演员的眼中，这位名叫库欣的医生更是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尽管这次大胆的人体试验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果，可库欣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研究，他依旧奔波于每一个存在体型异常患者的地方，可惜他始终没有找到失败的原因。
1: 其实库欣失败的原因很简单，牛和猪的生长激素确实能够治疗动物，但对于人类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给这些演员服下小牛的垂体液，它是不可能起到治疗效果的。直到1958年，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医学研究人员莫里斯拉本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论文中他声称自己获取到了生长激素，并且已经用在帮助生长激素缺乏症的患者身上，注射了几个月之后，患者的平均身高增长了大约6.8厘米。既然动物的生长激素无法作用于人体，那么这位研究者是从哪里获得的人体生长激素呢？在论文当中他说是从尸体里找到的。
0: 从尸体中获取生长激素，尽管听上去让人毛骨悚然，可是对于身材矮小的人来说，这无疑成为救命稻草。渐渐的，医院中涌入了大量的患者，然而尸体总是有限的，能够从垂体中提取的物质更是少得可怜。按照莫里斯拉本所提供的方法，从一具尸体的脑垂体中只能获得大约1毫克的生长激素，而要想治疗一个生长激素缺乏症患者，每天就需要1毫克的量。这么算下来，一位患者需要365个脑垂体，也就是365具尸体，才能维持一年的正常生长和发育。
1: 生长激素很快就变成了一种高度稀缺的资源，价格居高不下。在一些私底下的交易当中，有一些急切地盼着治疗的病人甚至表示，哪怕让他们付出比市场价格高10倍上100倍的价钱都可以。高额的利润肯定会吸引到一些愿意为此铤而走险的人， 这些不法之徒从世界各地以各种非法手段收集脑垂体，提取生长激素用于销售。在当时的情形之下，还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地下交易链条。很多患者明知道这些生长激素来历不明，但是为了治病，为了能够让自己长高一些，还是愿意花大价钱从黑市购买生长激素。
0: 得到治疗的患者在当时被人们比喻成那个时代的宠儿，然而没有人想到，这些得到了治疗的宠儿很快就变为了那个时代最不幸的人。1984年，在美国的一家医院中，突然出现了一位诡异的病人。他四肢僵硬，全身抽搐，在来到医院不到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没有了生命体征。原来他们都患上了一种致命的疾病，这种疾病以他的两位发现者的姓名命名为克雅氏病。人类至今也没有找到可以治疗克雅氏病的良药，但是由于克雅氏病并不常见，患病率只有大约10000分之1，因此一直没有引起关注。而这次，这种可怕的疾病竟然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而经过对于病例的调查，医生们更是发现了一个可怕的共性：这些患者都曾注射过从尸体的脑垂体中提取而成的尸源性生长激素。更为恐怖的是，当时全球范围内至少已经有超过30000人曾接受过尸源性生长激素的治疗。这其中究竟还会有多少人发病，直到今天仍是没有被确认的定时炸弹。
1: 人们发现这些从尸体当中提取出来的生长激素有可能是携带软病毒的，软病毒能够将身体内的正常蛋白改造成软病毒，而患者的大脑会变成海绵状结构，神经系统受到严重损伤，最终由于脑功能退化而死亡。到目前为止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而这些尸体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于克雅氏症的患者，而几滴生长激素需要数千具尸体，这就增加了克雅氏症传播的机会。
0: 在这样的情况下，1985年，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紧急下令，禁止生产和销售这种从尸体大脑中提取出的尸源性生长激素。而失去了生长激素的来源，医生和患者们更是感到无比绝望。直到1995年，第一代人工合成生长激素成功诞生，大约有数万人通过注射人工合成生长激素摆脱了生长激素缺乏症的困扰。
1: 人体的生长发育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从一颗小小的受精卵慢慢的成长为四肢俱全的成年人，有了独立的思想，有了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我们体内看似不起眼的激素对我们的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算是到了今天，每一种激素究竟是如何影响着我们依然没有完全弄明白，人体对我们而言实在有太多的未解之谜，还在继续等待着我们进一步的探索。
0: 人类对于肾上腺、甲状腺、脑垂体等器官的作用一直缺乏认识，而奇怪疾病的陆续出现，使得人们逐渐发现，激素不仅在我们身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还控制着人的情绪。尽管这些发现过程曲折而又漫长，却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人体，更好地保证我们的健康。
2: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 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3: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0: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3: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起星辰，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 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

0: 八幺八九八幺，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67676666。
5: 我爱花，所以也爱养花。我可还没成为养花专家，因为没有功夫去研究和试验。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花儿开的大小好坏都不计较，只要开花我就高兴。在我的小院子里，一到夏天满是花草，小猫只好上房去玩，地上没有他们的运动场。花儿虽然多，但是没有奇花异草。珍贵的花草不容易养活，看着一棵好花生病要死是件难过的事儿。北京的气候对养花来说不算很好，冬天冷，春天多风，夏天不是干旱就是大雨倾盆，秋天最好，可是会忽然闹霜冻。在这种气候里，想把南方的好花养活，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因此我只养些好种易活的自己会奋斗的花草。不过尽管花草自己会奋斗，我若是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大半还是会死的。我得天天照管它们，像好朋友似的关切它们。一来二去，我摸着一些门道，有的喜阴就别放在太阳地里，有的喜干就别多浇水。摸着门道，花草养活了，而且三年五载老活着，开花多么有意思呀。不是乱吹，这就是知识啊，多得些知识绝不是坏事。我不是有腿病吗？不但不利于行，也不利于久坐。我不知道花草受我的照顾感谢我不感谢，我可得感谢他们。我工作的时候总是写一会儿就到院子里去看看，浇浇这棵，搬搬那盆，然后回到屋里再写一会儿，然后再出去，如此循环，让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得到适当的调节，有益身心胜于吃药。要是赶上狂风暴雨或者天气突变，就得全家动员抢救花草，十分紧张。几百盆花都要很快地抢到屋里去，使人腰酸腿疼，热汗直流。第二天天气好转，又得把花都搬出去，就又一次腰酸腿疼，热汗直流。可是这多么有意思呀，不劳动连棵花也养不活，这难道不是真理吗？送牛奶的同志进门就夸好香，这使我们全家都感到骄傲。 展到昙花开放的时候，约几位朋友来看看，更有秉烛夜游的味道。昙花总在夜里开放，花分根了，一颗分为几颗，就赠给朋友们一些。看着有人拿走自己的劳动果实，心里自然特别喜欢。当然也有伤心的时候，今年夏天就有这么一回，300颗菊秧还在地上，没到移入盆中的时候下了暴雨，邻家的墙倒了，菊秧被砸死30多种，100多颗，全家都几天没有笑容。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果，有香有色，既需劳动又长见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
6: 有人说，世界诸多经典影片，最爱的是《教父》，最恨的同样也是他。爱他是因为他看似黑暗的世界，却能够影响你我的人生；看似无奈的境遇，却会告诉你我不要轻言放弃。恨他是因为他将人性的真实和残酷放在我们面前，面对生活命运的逼迫，最后一身胆量也会化作一声叹息。教父与其说是一部描写家族复仇的黑帮电影，倒不如说是一部男人成长的百科全书。他之所以能够位列影史的 top 3，小说能够热销2100万册，绝不仅仅是因为其中权力与复仇，它蕴含的处世哲学让每一个看过它的人都受益匪浅。命运总是有万千种方式让你万箭穿心，生活却只用一次机会便令你人间清醒。电影中有这样一句话，一秒钟内看清本质的人，和花半辈子也看不清一件事本质的人，自然命运是不一样的。命运看似虚无缥缈，但所有的问题都源于面对人生岔路的选择。机会只有一次，何去何从便要看一个人的机会与勇气。电影中的维托在成为教父前，在纽约的一家杂货店里打着杂工，可当地的一名恶霸却让维托失去了工作，沦落街头。维托没有办法，只能和朋友一起做一些投机取巧的买卖，可是恶霸却又勒索他们的钱财，否则便要向警察举报他们的行径。面对恶霸的威逼，朋友们都不敢反抗，只希望破财消灾。但维托明白，想要在纽约真正立足，就要直面恶霸。随着一系列计划的实施，维托最终战胜了恶霸，走向了教父之路。人这一生总会遇到很多种意外，而一个人的勇气很大程度决定了他人生的走向。有的人面对困难第一反应是逃避，从不主动寻求解决方案，而有的人看待问题却会主动寻求解决的方法，把握机遇，勇敢行动。萨克雷在《名利场》中讲到，人生一世总有些片段，当时看着无关紧要，而事实上却牵动了大局。际遇转瞬即逝，敢于直面问题的人才能够掌握未来。 一个人最应该拥有的，不是人云亦云后的算计，而是一颗敢于前进的决胜心。勇敢踏出第一步，才是人生逆袭的正确方式。心存敬畏，心有忍耐，才能够懂得适可而止。如此，自然万事顺利，百事无忧。作家冯唐说，做人要学会敬畏，有所为必有所不为，做事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人这一生就像是经历一场劫难，一不小心就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所以行走于世最应该心有敬畏，谨慎前行。有些困惑会在细心谨慎中烟消云散，有些问题会在意义小心中化险为夷。生活总会告诉我们，那些懂得敬畏的人才是真正的强大。
7: 你是不是被各种阅读数据包围了呢？一边焦虑我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一边滑着手机又到深夜。有时候刚拿出一本书，一页还没有读完，咚咚咚，手机接二连三地发出信息提示声，催得人不由心慌。老板催，同事找，合作伙伴等不了。还有人会想，我都已经忙成这样了，哪还有时间读书呢？我都忙了一天了，就不能躺着刷会儿手机，允许自己轻松那么一刻吗？亲爱的，你当然可以决定你的私人时间怎样安排，可是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失意心累丧成狗，想要倾诉一下，却对着长长的朋友列表一个人也找不到？爱你宝贝说，成年人的标志是他开始发现自己在情感上逐渐不需要别人。有篇文章里这么写道，成年人的崩溃都是在零点以后，他从不在人前哭。如果你也有这个时刻，那么不妨打开一本书，在书里林清玄会告诉你，人生最美是清欢，在喜乐的日子风过而逐步留声，在无聊的日子不风流处也风流，在苦恼的日子灭却心头火自凉，在平凡的日子有花有月有楼台。生命只是如此前行，不必说给别人听，只在心里最幽微的地方时时点着一盏清欢之灯。如果你遇到抉择时刻难以取舍时，在书里周国平会告诉你，许多东西我们之所以觉得必须，只是因为我们已经拥有它们。当我们清理自己的居室时，我们会觉得每一样东西都有用处，都舍不得扔掉。可是倘若我们必须搬到一个小屋去住，只允许保留很少的东西，我们就会判断出什么东西是自己真正需要的了。那么我们即使有一座大房子，又何妨用只有一间小屋的标准来限定必须的物品，从而美化居室，留出更多的自由空间。许多事情我们之所以认为必须做，只是因为我们已经把它们列入了日程。如果让我们凭空从其中删除一些，我们会难做取舍。可是倘若我们知道自己已经来日不多，只能做成一件事情，我们就会判断出什么事情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了。那么我们即使还能活很久，又何妨用来日不多的标准来限定必做的事情，从而为享受生活留出更多的自由时间。如果你深陷爱情为爱痴狂时，在书里席慕容会告诉你，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不管你们相爱的时间有多长或多短， 若你们能始终温柔地相待，那么所有的时刻都将是一种无暇的美丽。若不得不分离，

0: 书里，龙应台用他那有点冷冰冰的理性告诉你，我慢慢的、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物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亲爱的你，试着去和一本喜欢的书相处吧，书中万千风景，希望你有美丽的心情。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

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兵王，今天为您介绍海军潍坊舰一级军士长唐启新，从军30年，深耕雷达专业，练就过硬本领，三次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特约记者刘佩然、丁蕊，播音佳慧。
1: 黄昏时分，海军潍坊舰静静地停泊在某军港码头。在潍坊舰的一间舱室内，一级军士长唐启新正耐心地和战友们梳理训练要点，并不时用笔在白板上写写画画。学习交流结束后，唐班长告诉记者，他经常会利用休息时间和年轻战友开展技术研讨。
2: 平时的时候，我会根据我们支装的这些装备，我会把我知道的这些技术慢慢的教给他们。当我要学到一项新的技术的时候，我会及时的教给他们。
1: 今年是唐启新入伍的第30个年头，作为舰上兵龄最长的老兵，他待人真诚，性格开朗，战友们都亲切地称他老唐。在大家眼中，老唐专业本领过硬，是雷达区队名副其实的定海神针。谈起自己的兵之初，唐启新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当初他刚接触雷达专业就很感兴趣，一心想要下功夫学出些名堂，早日建功军营。
2: 我在训练团的时候学专业成绩是比较好，从来都是前三名。当时训练团的领导也想叫我留在这个训练团，后来又是我一个教员，他说我认为一名海军啊还是应该要到舰上去，要去看看大海。后来我一听这个话，确实我就很坚决要到舰上来。
1: 带着对远海大洋的向往，唐启新被分配到一艘老式驱逐舰上，成为一名光荣的舰艇兵。这一干就是16年。唐启新回忆说，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基本都是执行常规训练任务。
2: 那个时候我感觉周而复始，就是每天基本上都重复同样的事情。12年潍坊舰下水了以后，我作为首批舰员来接舰，从那时候开始完成的任务就多样化了。
1: 唐启新对记者说，以前在老式的驱逐舰上一年出海2-3千个小时已经算很多了。2014年，他随潍坊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半年的航程就超过了前16年航行里程的总和。相比老式驱逐舰，潍坊舰的信息化、自动化水平大幅提升，也给唐启新和战友们带来全新挑战。
2: 装备的迭代升级，都得重新学，整天没白天没黑夜学这么多装备，还有其他的人我一点一点磨。8点多时间我们就学完了，我们考了全训了，也正是那个时候我们打下了非常坚实的、非常团结的一个基础。
1: 平日里，唐启新既要操纵雷达装备，担负战备值班，装备出现故障时还要第一时间冲上前去开展抢修。在一次冬季远海训练任务中，海上刮起了大风，海面巨浪翻滚，潍坊舰的雷达天线在狂风中剧烈晃动，突然一根电缆芯线断裂，造成舰艇信号传输中断。当时风急浪高，寒风凛冽，但唐启新全然不顾，毅然登上舰体顶部，艰难地展开作业，最终排除了故障。
2: 因为我们这个桅杆很高啊，我这个人站在这个舱口盖，只能带着安全带，就站在这个半舱的这个位置，半截在舱内，半身在舱外。就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烙铁当时烧不热，因为天很冷，这风很大，这焊一丝都烫不化。后来用纸壳绑在这个身上，然后把它挡一下风，放在这个怀里面，慢慢的把它焊上。
1: 过硬的专业能力，积极的工作态度，让唐启新成为领导放心、战友信赖的兵管家。平日里大家遇到困难，有啥想法，都愿意和唐启新交流倾诉。
2: 我住的那个房间，天天就是络绎不绝。就是我们闲下的时候，我在，那肯定很多人会去，
3: 去找您聊
2: 聊天啊，干什么？有什么事啊，都会跟我讲。
1: 采访中，唐启新感慨地说：“能够亲历人民海军跨越式发展的黄金时代，他倍感幸运和自豪。在30年的军旅征程中，最令他刻骨铭心的是2015年参加也门撤侨行动的经历。 那年三月份，唐继新跟随潍坊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期间，突然接到上级下达的紧急命令，要求潍坊舰火速奔赴也门执行撤侨任务。
2: 其实我们舰当时没有任何的这个经验，一个我要组织好我们雷达区内的我们的这些战友，要把这个舰艇的预警工作要做好。第二一个任务，我要协助领导把侨民上舰了以后，这一系列的事情要组织好，从侨民上舰核对身份、安检，到上了舰上去哪个房间，他们的这个箱包行李怎么安排、怎么放。
3: 对，我看说您就是一件都没弄错。
2: 当时这个行李上舰的时候，盘点一共是877个箱包，我们把那个箱包按照大家离舰的这个顺序，我们一个一个把它摆好的，摆得整整齐齐的呢，他们下去的时候拿的都很方便。最后这877个箱包没有一个坏了，也没有一个错了，更没丢一个。
3: 这也有点危险。
2: 战机飞过去了以后，它投弹了以后，我们驾驶都能听得到。后来我们问了以后，他们侨民就说他们是大客，走了好几个小时啊，才到港口来。一路上这个枪炮声就没断过，一到这里面来，老远看见我们军舰，看见国旗，哎呀，他们心就安了，也不害怕了。
1: 圆满完成也门撤侨任务后，唐启新又先后两次随潍坊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他愈发真切地领悟到，练强胜战本领是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立身之本。采访中，记者看到唐启新的书架上放着厚厚一摞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装备原理、性能参数和各类故障处置案例。唐启新说，每当工作上遇到技术难题时，他都会第一时间记下来，抽空就拿出来反复琢磨。
2: 我每次都做笔记，同时会让班长再把我这个笔记再写一遍。如果说遇到这新情况，他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我就能告诉他在我的本的什么地方。包括现在新同志来了以后，我教他学专业，把他们培养成真正的能够独当一面的能手了。
1: 既要倾注心血培养帮带年轻的战友，又要经常随舰出海执行任务，一年到头唐启新留给家人的时间十分有限。唐启新的妻子和他结婚后一直留在农村老家抚育孩子，照料患病的母亲，直到2012年才随军和他团聚。唐启新感慨地说，他对妻子和儿子是有亏欠的，所以在工作之余会尽量多陪伴家人。
2: 我儿子小时候他在老家上学，他的胆量就很小，因为他好像没有什么依靠，哎，因为父亲不在家。后来以后他上初三的时候就跟着随军到驻地来了，那个时候见面的就多一些了，就慢慢的要好了很多。
1: 现如今已经在火热军营奋斗了快30个春秋的唐启新，有空时就会提笔写一写回忆录，字里行间满是对雷达专业、对潍坊舰、对人民海军深沉的爱。他说，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军旅经历和感悟写下来，主要是想给年轻的战友们分享，激励他们扎根深蓝战位，苦练打赢本领。
2: 我在写的过程中，我们雷达的这些战友们他们也在看，好多事情他们看了以后有一种更具体的认识。这一行要想干好，那必须要深深的爱着它才能把它干好了。
1: 现在虽然已经临近退休，但唐启新依旧干劲儿十足，他饱含深情地说，是人民海军给了他成长的舞台，是这个伟大时代成就了他的梦想。

0: 他倍加珍惜军旅岁月，会继续怀揣着感恩赤诚坚守战位，发光发热，不辜负一身戎装，不负万里海疆。
1: 这30年让我既享受了军人的荣光，也实现了我个人的人生价值，继续立住好岗位，把我的工作干好了，争取带出更多更优秀的专业骨干，这就是我下一步的目标。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5: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4: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

0: 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涉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3: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2: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4: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5: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7: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6: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8: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5公里， 接下来我们。

0: 那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1: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2: 我们动用两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程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两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1: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3: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1: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4: 站住！站住！
1: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5: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6: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8: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语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9: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8: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0: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1: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2: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3: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2: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4: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6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6年级2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5: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4: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6: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雨慧：
17: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8: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9: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8: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20: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8: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21: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8: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2: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8: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6: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1: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

0: 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1: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1: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比什凯克，盛大欢迎仪式迎接中国贵宾。
1: 昨夜今晨，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紧张有序进行。216国道抢通工作连夜冲击瀑布难点。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全长2.7万公里，15-57，我国将铺就陆海交织黄金大外环。这条国家战略大通道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公园绿，地下菜篮鲜。贵阳花溪怎样改造老菜场，让一块地长出两个世界？
0: 国际新闻眼，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稍早前，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据了解，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将遭到回应和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德尔伯特蒂布莱克号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会晤，只有到需要最终敲定已有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并非原始交易，而是一个涉及诸多细节的复杂过程。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先决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当地时间30号，塞浦路斯北部土族领导人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已经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目前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在进行中。据了解，涉事渡轮上共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事发海域位于塞浦路斯北部基利尼亚港以北2公里处。出事渡轮原本的目的港是土耳其塔苏科港。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正与亚利桑那州公共安全部门开展人员疏散和搜寻工作。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共造成3人死亡、18人受伤。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5945例，其中2862例死亡。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世卫组织近日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在持续蔓延，整体防控形势严峻。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昨晚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连胜3盘战胜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时隔3年第3次闯入美网男单第二轮。下一轮他将迎战阿纳尔迪和达克沃斯的胜者。中国选手王新瑜直落2盘战胜哥伦比亚选手阿朗戈，保持对后者3战全胜，这是王新瑜连续第4年晋级美网次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习主席外交时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07。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抵达比什凯克后，吉方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夫妇当晚还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抵达的情况，其中有哪些细节让你印象深刻？
4: 好的，习近平主席昨天乘坐专机于当地时间下午1点多抵达了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受到了吉方的热情迎接。那主要有这样几个细节，首先呢是扎帕罗夫总统夫妇亲自到机场迎接，那这种高规格呢也体现出了吉方的重视。另外呢，吉方还在机场欢迎仪式上安排了一些颇具特色的环节，比如当习主席夫妇抵达机场时，当地青年献上传统面点和蜂蜜，用传统的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那现场呢，除了红毯和礼宾，还安排了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以及猎鹰、猎犬、传统舞狮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在机场的贵宾楼里呢，当地少年儿童还用中吉两国语言合唱中国歌曲，两名少年儿童呢还向习主席夫妇赠送了玩偶，那一个个细节展现出了吉方的热情友好。当天晚上呢，习主席夫妇还在扎帕罗夫总统官邸出席了扎帕罗夫总统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宴请。上合峰会举办在即，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在繁忙的日程中专门安排时间在总统官邸宴请习近平主席夫妇，也凸显了对中国贵宾的尊重和欢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呢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从这些安排中呢，可以看出中吉关系发展的高水平。我们也期待着两国元首一道能够共同来擘画中吉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主持人。
0: 那今天这一天的时间当中，习近平主席将会出席哪些活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那今天呢，习近平主席将出席扎帕罗夫总统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等等。两国元首呢，将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的交换意见。那另外呢，明天上合峰会即将举行，那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已经陆续抵达，习近平主席是否会同部分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呢，也是值得期待。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0: 好的，慧民。
3: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习主席这次访问行程的第一站，在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的记者王晓峰遇上了一同在现场迎候的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共同迎接这一重要时刻。刘江平告诉记者，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5: 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七年再次访问吉尔吉斯坦，应该说这场访问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热烈期待的一场访问。我也在现场看了这个筹备工作，也尤其是这个欢迎仪式，我能看到吉方在礼宾上做了创新，应该说是大家看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无论从规模，无论是形式，无论从内容，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欢迎仪式。这也体现了吉尔吉斯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对中国人民的这个友好感情。今年呢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所以今年的峰会呢，应该说它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当前，尤其是这个国际形势复杂演变，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维护安全、稳定、促进发展方面，我们也相信全世界的目光都会投向比什凯克，都会投向上合。
0: 近年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以产业互补赋能双边经贸高质量发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这两天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多家摩托车生产企业实地考察，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让更多重庆摩托车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服务当地的交通出行。重庆海关所属两路寸滩海关官员张文博说，
7: 重庆生产的轻型皮卡、越野摩托等产品特别适合吉尔吉斯斯坦高原、山路、牧区小道的地形，而且性价比高，广受吉尔吉斯斯坦消费者青睐。
6: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
8: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五成。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胡庆鹏：我们邀请了许多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一到七月份 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一个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6: 在重庆两江新区的核心商圈，还专门设立了吉尔吉斯斯坦商品展厅，集中展示展销吉尔吉斯斯坦特色优质产品，包括蜂蜜、手工精油皂、小零食等40多个品类。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在霍尔果斯的一家超市内，货架

0: 吉尔吉斯斯坦的好物更快更好地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型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C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
0: 永逸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听见时代，自然兼香，口子笑，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以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 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6人遇难， 546人失联。
8: 吉隆泥石流搜救暂时没有再发现幸存者。其实目前最核心的工作就两件，首先当然是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另一件就是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生命线216国道。
7: 我们先来看一下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工作。昨天这里的拉网式搜救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的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 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 下陷风险大。为了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
8: 废墟沟壑的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转院专业救援人员77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的报道。
9: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
8: 刚才记者在直升机上座的连线您可能因为噪音的关系听得不是很清楚，我们在这儿呢也给您复述一下。他说从直升机起飞的物资集结点到吉隆口岸核心区需要20分钟左右的飞行时间，飞机降落之后救援人员立即通过接力方式把各种应急物资和救援装备搬运到救援现场。29号的新闻发布会曾经介绍，这次抢险救援面临诸多的困难。
7: 困难一是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的岩土高速倾泻， 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 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的拉大， 定位难度陡增。
8: 这是困难一。那困难二是道路冲毁，交通中断，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

0: 内难以快速的进入。困难三是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的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是非常不利的。
1: 困难之四是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之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漆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0: 而除了这四大困难之外，据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的预报，未来3天西藏、吉隆多降雨天气，夜雨特征显著。昨天傍晚到今天是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小到中雨。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夜间有中到大雨。同时，这个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要特别注意防范。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全力克服恶劣环境，紧张有序进行。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第二项核心工作，打通216国道生命线。昨天中国安能出动110名救援人员，28台套包括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在216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
0: 这项工作连夜进行，而昨天夜里救援人员也在向一处巨大的难点发起冲击。那最新动态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在昨天你们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昨天夜间啊，216国道的抢通工作是推进到了两处相距大约100米的瀑布的位置，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那么现在这处难点有没有突破？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上午大概截至7点左右呢，我们在现场了解到，昨天经过这个几乎是连夜的这个往前抢通哈，目前已经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因为这两个瀑布之间它其实还是相距一定的距离，而且呢，因为它这个路基呢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基础的，因为当时泥石流这个非常大，已经把这个路基呢几乎完全都冲毁了，所以呢往前掘进的那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困难。尤其是在有瀑布的这个地方，它相比之前的路段它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往上面去铺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这种就正常的这种泥沙呀，或者是这种小石块，可能它的作用都非常小。所以昨天的一个或者说今天凌晨最大的一个新的办法，就是把那个大的石块往这个地方进行硬底。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呢，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进展了，但是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大。我们今天也会持续往前推进，看今天是否能够第一时间抢通这个瀑布的区域。那另外呢，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可以说是还是相对来说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刚才那个我们的主持人也介绍到呢，其实昨天晚上也是有零星的这个降雨的，让这个河流的这个湍急的这个程度呢，其实又有一定程度的加大。另外特别想要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我们抢通到现在的这个位置，它不是一个弯道，它其实更多的说是一个这个河道冲击直底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拐点，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水流冲击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大。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呢，很多台的这个挖机呢是直接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工具往前伸到底下去，掏出这样的一个现场也许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个石块，然后在现场一边用现场的石块，一边用呢我们往前运底的大石块来进行联合的一个作业堆积。所以现场的情况其实还是非常紧张的。主持人，
0: 好的，赵雄。
1: 总台记者了解到，现场作业区地处高山深切峡谷，两侧山体陡峭，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难以多机同步展开。泥石流冲刷造成路基大面积损毁，弯道处路基掏空，路面垮塌，淤泥厚积，缺乏稳定施工平台。加之河道水流湍急，落石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安全管控压力突出。
0: 面对复杂工况，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那更多抢通216国道的现场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3: 30号凌晨的降雨让

0: 水流将两台靠河停放的挖掘机带进了河里，所幸当时挖掘机上并没有人。前一天在 S1抢修道路的十多台大型机械， 昨天有两台在做后续的路面平整作业， 其余大型设备已推进至 S1的另一侧， 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肉眼可见。 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过程中，救援力量在清理河道淤泥进行堆料填充，同时以抢通的道路也随时会出现状况，影响通行效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樊永鹏向中国之声介绍：
1: 我们前期跟联合组织部这边也是有相互的配合嘛，也受领了一些任务，从前面嘛，一直和天顺的呀， 还有我们这个交发的一些仪器往这边那个做我们这个能做的，先把这个道路能通宽能清淤的清淤，做这样的一些事儿。你看这个地方它是这个机械设备它进不去啊，每天都堵得很多的，其实这个调度也很困难的。
0: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 两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 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 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之前就只有单向的嘛，拓宽了之后最少两个车它可以避让一下嘛，就保证了力量的进入嘛，这个是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救援的效率。
1: 我们到前面去把断路给拓宽，拓宽那个道路，然后削减那个堆积物的高度，也是减少这个安全风险嘛。受灾现场环境复杂，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作业方法进行科学作业。樊永鹏坦言，减少路面风险的同时，作业过程中对两侧山体的动态也要进行实时观测。每个官兵身上都有一个安全哨，就是人人都是安全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 这个每一台机械都会配备一个专属的安全员，就是发现情况之后能够及时的通联，紧急避险。这两侧的山体堆积物在上面，它是松散的，观察它的作用主要就是预警和确保我们机械和我们官兵的安全嘛。
2: 为什么这么近要安排两个呢？
1: 一个是可能是观察这个机械这边它的下方会有什么不稳固，另外一个是观察山体。
2: 像这些地下的泥啊什么的，咱要需要清吗？
1: 嗯，这个挖机拓宽装载机对边角料进行这个 清理吗？
0: 截至昨天晚上7点，武警官兵已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7000多立方米。樊永鹏说，拓宽道路后，救援官兵将继续到各重点受灾路段，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三班轮流进行作业。
3: 给我们目前赋予的主要是对道路的一个清理、清淤，然后下一步看如果河道方面水位下去了的话，河道可能涉及到一些改流啊， 还有对这个路基的一个加固。此外，总台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下午开通投用。中国移动日喀则分公司网络运维班长拉平：
4: 往河方向开通一个基站的准备工作，现在这个地方说已经覆盖完了，而且信号强度也非常好。往前走的话应该有拐角，拐角那个地方现在我们也进不去，
5: 所以那边的信号我们有点担心，如果这个路通了之后，我们把这个站直接挪到拐角外面，整个口岸应该能覆盖。总台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是，通信抢修人员已经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人员完成了通话。截至昨天晚上8点37分，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
6: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也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的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并调配专业照明设备，全力保障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目前呢，已经抢修恢复了一段2公里的时迁幅线路，还通过照明方舱和照明无人机为道路抢险保通提供照明保障。而随着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总台记者李仲博在其中一个中转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
2: 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成为民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八宝粥，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见面的
2: 绝代双骄，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尽情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你在收听直播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广荣范米丽发私信跟我们互动起来，
0: 是的，
1: 我们可以及时的看到大家的留言。
0: 嗯，
1: 你有什么想听的歌啊、我们可能就给你马上播放啊。你有什么祝福我们也可以带你传达。
0: 嗯，
1: 然后呢你也可以就我们讨论的一些内容啊说说你自己的想法，
0: 是
1: 哎，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路况信息哈。今天是星期一，星期一的早上往往是比较
0: 忙碌
1: 的
0: 早上，
1: 对。然后呢今天早上啊目前看没有下雨哈，但是昨天晚上昨天都下雨了，然后昨天夜里好像下的还挺大的。
0: 是，嗯，昨天我在朋友圈看到，然后我在那个短视频上看到哈、啊、就是咱们广德部分地区哈、啊、就是那个下雨的雨量蛮大的，
1: 是，
0: 然后同时路面也有一些积水哈、啊、
1: 嗯
0: 嗯，我看到比较严重的是宣城那边
1: 啊、
0: 宣州区，然后你包括一些城区部分哈、
1: 嗯、
0: 就是有好多的车辆都泡水了、
1: 哦、
0: 嗯，这个情况应该还是蛮严重的。
1: 嗯， 嗯，
0: 提醒大家哈，这两天可能都会有强对流的天气哈，
1: 是，
0: 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那参与我们的互动还有一项内容，就是我们每一期的直播会有一个答题互动的环节，
0: 是，
1: 大家来答题，我们来送礼品。
0: 嗯，
1: 啊，今天是星期一，咱们的题目呢是交通安全相关
0: 的
1: 知识哈。
0: 啊，
1: 然后呢我们会有两位幸运听众被选出来，每个人呢给他送一只咱们交管大队提供的交警小熊玩偶。
0: 是
1: 啊，在答题之前啊咱们先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0: 嗯，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嗯，今天应该是8月31号，是咱们开学的倒数第一天啊。
1: 嗯，
0: 开学前的倒数第一天，
1: 中小学 啊开学的。
0: 那对于小学生来说，明天早上啊也可以听到我们的直播了，对吧？那个童小分礼包大家就不要竞争了，
1: 嗯，
0: 竞争一定会非常的激烈。
1: 嗯，
0: 交警小熊今天是倒数第一天，对吧？可能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激烈。
1: 嗯，
0: 所以今天还没有拿到小熊的啊、要拼好手速了。
1: 好的，我们在答题之前看一下，有两位朋友给我们发留言了哈，一个点歌，一个在给反馈。弹幕他给的是反馈，他说星霸王代金券已经去
0: 核销 了，
1: 味道真的很不错。
0: 嗯
1: 啊，不仅说很不错，还有下一步的计划，
0: 打算下次带家人也去尝尝。
1: 是的，这个
0: 周三周四周五还能来领取我们的这个礼物啊、
1: 嗯、
0: 怎么领取呢？那就靠你自己的实力了。
1: 对，这个我也是和我的同学哈，那个时候他说他的孩子说想吃火锅。
0: 嗯，
1: 我说我同事说星霸王还不错。
0: 嗯，
1: 还没有去吃过嘛，去年的时候
0: 可以去尝一尝。
1: 今年的时候，对，然后我们就去尝了一下，发现真的很好吃。
0: 是
1: 后来我就成了身边人的这个自来水。
0: 欢喜斗地主说 Hello 早上好，我最喜欢的二位来了，点一首邓丽君的明月几时有。
1: 嗯，
0: 我的小熊还没有时间去拿，赶到过年放假去拿应该问题不大吧。你别在过年的时候啊，人交警叔叔过年的时候可能还得执勤，过年的时候更忙哈。嗯，他说这位朋友，星霸王人均消费怎么样？四个人大概多少钱能打住？那你这个问的
1: 不好说，
0: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1: 你要是全吃那些贵的菜，那可能就会更高一些，
0: 而且
1: 全吃一些比较便宜的菜，那当然就很便宜了。
0: 而且这也看个人的这种怎么说呢？
1: 对啊，你
0: 这个食量的大小是不是？
1: 对，有些人啊，我以前跟一个人去吃火锅，他吃的就很便宜啊，因为他不怎么喜欢吃肉。
0: 嗯，
1: 他喜欢吃蔬菜，他还要泡方便面。
0: 我跟你讲啊，就比如说，如果我和我妈妈去吃火锅，我妈上来就要搞一碗蛋炒饭，你知道吗？那么我和她点的就非常少，
1: 是
0: 一点点，我俩就吃饱了。
1: 对，
0: 但是呢，你和那些他平时哎，很喜欢吃肉的朋友去，他上来哇，给你点三斤牛肉，对吧？
1: 嗯，
0: 那可能两个人都要吃400多，这也是有可能的哈。
1: 对，两个人吃400多也是比较多的，
0: 这个
1: 比较正常的一种情况。
0: 你这个看食量的大小吧。
1: 嗯，上一次我是和我家里面也是一共4个人成年人去吃。
0: 嗯，
1: 吃了大概是400，本来是400多块钱，因为当时他们在做活动嘛，一下子给我便宜好多。
0: 哦，
1: 嗯，就是300多，400块钱不到，本来是400-500的。
0: 你想想看，你如果两个人去吃400多，可以给你减50，你只需要花300多。这样想一想，是不是心里就会好受一些？
1: 但是我建议哈，你4个人去吃的话，他主打的是他的那个牛肉嘛
0: 啊，
1: 但是我建议你，即使是4个人，你也先点2斤，先不要点太多。
0: 嗯、对，因为他的牛肉非常大块儿。
1: 然后很容易就很饱腹，
0: 对，
1: 再加上还有很多其他的菜品，你这个点太多、最后撑得要死，其他的菜品可能也吃不了多少，就浪费了。
0: 对，
1: 先少量的点一点那个牛肉哈，4个人点个2斤，我觉得 OK 哈。
0: 是的，好的，那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互动。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首先要进行的就是今天的答题环节哈，交管大队给我们提供的题目哈，题库啊、都是跟交通安全相关的知识啊，出行方面的哈。
0: 那依然是一道选择题，这道选择题也非常的简单。那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和第几位呢？
1: 今天是30号，
0: 是的，31号。那我们就选一个倒数第一位吧。
1: 好的，
0: 一会儿我们说一下截止时间。
1: 倒数第一和正数第8，
0: 好，
1: 8月嘛。
0: 好，欢喜斗地主，你又错了。我记得之前上个星期好像点过这首歌。
1: 哦，是吗？
0: 这首歌、
1: 哦、对，但愿人长久。
0: 但愿人长久。
1: 当时你也是这样说。
0: 它不叫明月几时有。我就说怎么听起来怪怪的啊！这道题是这样的，大家听清楚题目啊，要保证安全驾驶的前提下再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这道题，当你驾驶自行车或者是电动自行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时，应当怎么办 ？A. 加速骑行，快速通过 ；B. 下车推行。C 斜插通过 ，D 只要没车就可以过去。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时，应该怎么搞？A 加速骑行，快速通过 ；B 下车推行 ；C 斜插通过 ；D 只要没车就可以骑过去。那我们的截止时间是7:40啊，现在是7:39，我们还有1分钟的时间可以给大家答题。今天我们选择的是回答正确的第8位和倒数第一位，截止时间是7:40哈。再次提醒一下，你骑自行车、骑这个电动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时，应该怎么搞 ？A. 加速骑行，快速通过 ；B. 下车推行 ；C. 斜插通过 ；D. 只要没车就可以骑过去。我们的公众号上已经收到了很多条的新的私信啊，
1: 大家不觉得自己发的有点早吗？哦，有一个正八，
0: 我们还有一个第8位呢，一个是第8位，一个是倒数第一位。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快要截止了啊，还有最后的5秒的时间，对，最后的几秒来了好多条消息，大家都是赶着这个点儿来的吗？好的，我们看一下。好的，已经截止了啊，截止了。最后一位答题的是天心啊，是不是对的？咱们待会儿再来说。
1: 好，
0: 来，我们往前看一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王健答了 B， 下车推行。007答了 B， 后知后觉答了 B。猫打了 B， 小张汽修打了 B， 大家都说要下车推行。WQ 打了 B， 来了打 D 的朋友，灭奖答的是只要没车就可以骑过去。
1: 灭奖肯定平时是这样做的。
0: 中贸设备和卫星也答的是只要没车就可以骑过去 D。杨宝88答的是 B， 下车推行。弹幕答的是 B， 小鱼答的是D， 只要没车就可以骑过去。天心答的是 D 啊。今天的这道题啊，还有两个答案，但是这个是40之后发过来的哈。江江好和 C 框框框，他们俩答的都是 B 哈。先跟大家说一下正确答案。 那正确答案肯定是 B 呀，下车推行。
1: 是，
0: 咱们不仅是在这个横过机动车道的时候，咱们在过人行道的时候，我们很多是不太愿意下来推行的。但其实你过人行横道的话，你应该下车推行的。下车推行啊，你记住，你骑自行车、骑电动车的时候，下车推行就相当于你是一个行人。
1: 是，它这个主要是，没有人行横道啊，过街设施或者不方便使用的地方，它有几种嘛，就是观察确认安全之后啊。可以快速的通过，但是你像那种路段哈，应该推行。为什么应该推行呢？就红绿灯的地方，咱们当然是可以根据这个灯的指示，你可以骑过去。
0: 对，
1: 绿灯哈。但是像那种情况，为什么？就是他可能有些人认为我要快点过去，不然的话我慢慢的就更容易成为一个目标。但实际上他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的这个电动车如果骑过去的话，速度会比较快，你有一个速度差异。
0: 等一下，阿迪，还有好多人，你看。刚才消息被折叠了，弹幕的前面，
1: 对，
0: 是
1: 好
0: 好，
1: 现在出来了，
0: 然后还有
1: 王
0: 水
1: 在天心的后面，
0: 王水在天
1: 心
0: 的
1: 前
0: 面，王水
1: 弹幕这个心情，就本来他是最后一个的，现在变成了倒二，
0: 王水啊是在天心前面啊，然后后面如果说他没有听到他的答案 ，B 选项，
1: 你是哪个呀？就你现在发了一个，现在就看不到了。
0: 他答了一个 B 选项，
1: 他是39
0: 啊。花旗斗地主也没有看到他的答案，
1: 没有没有，确实没有，他折叠了。大家如果没有听到的话，先不要着急，有的时候我们再刷一遍就出来了。你这样子的话就
0: 不知道你在哪里了。
1: 对，现在就不知道，因为他是根据最后一条消息。
0: 花旗斗地主说：“哎呀。”就是名字不太记得清楚了，那个歌啊，他说主要想早点过中秋节听这首歌，然后好放假，然后再到十一要好好休息几天。他说，我把这个序号给听错了，
1: 他知道是要下车推行，但是序号听错了。好了，我们先解释一下啊，它有一个速度差异，你要是太快的话，可能给机动车反应的时间就太短了。所以推行是为了给他留一些
0: 反应的时间。
1: 对，
0: 是，如果你就骑得很快，然后车子来不及刹车，这个就很危险。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对骑行的人，他有一点好处是什么呢？你下车推行的时候，法律上是视为行人。
0: 对啊，
1: 你可以走人行横道，你是享有行人的路权。那骑着车你就属于，那种电动车，他就，比如说你要撞到行人，你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0: 是。好了，那咱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啊，但愿人长久。那待会儿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的倒数第一位和第八位都是谁呢？我们一首歌的时间稍后来公布啊。大家如果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48，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刚刚我们那趴的两位获胜者啊，倒数第一位和第八位分别是谁呢？第八位是王水 X，
1: 是啊，王水是倒数第一位
0: 啊，倒数第一位，
1: 第八位是好好
0: 啊，好好啊，也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刚我问王水要手机号，他说啊，我中了吗？是的，
1: 你差一点就被这个后台给吞掉了，
0: 这个真的是太不智能了，
1: 对呀、啊。所以我们下次要提前提醒一下大家，
0: 是的，嗯，好的，那还有好好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了哈。那接下来大家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嗯、先跟大家说一件昨天发生在常州的一件事儿。
0: 哦，发生在常州，
1: 嗯，
0: 那不是离咱们挺近的吗？
1: 是的啊，去年就非常非常火的苏超、
0: 嗯、
1: 今年不也是如期开赛了吗？
0: 哎呦，你还说发生在常州
1: 啊？
0: 这个，那我们必须得、
1: 哦、不是，是对常州，因为那场正赛是常州队对无锡队，
0: 必须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嗯、在。

0: 8月29号啊，也就是星期五的晚上，是吧？
1: 嗯、
0: 咱们的苏超的电厂赛
1: 啊，
0: 广德
1: 专
0: 场，主要是咱们广德专场啊，咱们广德去了那个那个常州那边啊，去做一个电厂赛啊，
1: 对，客
0: 战成绩非常好，
1: 哦、
0: 先跟大家剧透一下，1-1平，
1: 哦，
0: 友谊赛，
1: 是咱们那场比赛是在常州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比赛的，
0: 嗯，
1: 它的核心赛事是，我记得好像是常州城市足球队对那个无锡，
0: 是、
1: 啊、无锡队，
0: 对，然后我们这个电厂赛是我们广德足球队哈，
1: 嗯、
0: 对溧阳足球队，
1: 是客战赢。客场迎战，这个是很不错的，客场迎战还打到一个1-1平，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还
0: 是
1: 可以的哈。
0: 嗯
1: 嗯，而且这场比赛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哈，你知道吗？
0: 嗯，
1: 不光是说咱们安徽的一支球队过去比赛，最重要是他们的球服。昨天我在短视频平台上面也是看到很多他们的就是球服，两支队伍的球服都非常的
0: 很有味道的球服，我们广东
1: 非常的有创意，嗯，上面写了什么炖锅呀、
0: 嗯、
1: 什么之类的，
0: 嗯，是这样的哈，就那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了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呢、
1: 嗯、
0: 是在赛场上哈，然后有那个常州代表队的队员啊、
1: 嗯、
0: 在那儿一边敲锣打鼓一边说欢迎广德、
1: 嗯、
0: 总之这个现场的氛围非常的热烈，
1: 他们那个赛场上两边不是有大屏吗、
0: 嗯、
1: 选手上场他大屏上面会介绍这个选手嘛、
0: 啊、
1: 会有选手的一张这个像公示照一样啊、
0: 嗯、
1: 旁边是他的名字、
0: 嗯、
1: 来自什么城市，然后旁边还有一行一竖，应该是一竖列小字儿，就比如说他们那边哈，溧阳队的有一位选手，比如说9号什么什么，他旁边的小字是天目湖白茶，对，然后再换一个，可能又是天目湖鱼头
0: 啊，
1: 对，然后咱们广德的这个
0: 板栗毛腿鸡，
1: 对，衣服后面也写的、啊、
0: 美食战队，
1: 是，上面还有什么咸蹄莴笋呐、
0: 啊，
1: 干锅老鸭。
0: 啊
1: 都是我们这边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吃的美食、
0: 嗯、是、嗯、
1: 然后我看到这样的视频底下说这才是文旅融合该有的样子呀，
0: 嗯，
1: 他说苏超是体育竞技吗？不，他是文旅融合，然后还有人说广德三件套挺进了江苏什么什么的，就大家对于这样的一次就创意哈都感觉都非常非常的支持，嗯，
0: 这个是苏超哈、啊、就是首次邀请咱们安徽这边的合作，
1: 嗯，
0: 然后就邀请了我们广德，
1: 是、
0: 嗯、
1: 然后在、这个、
0: 听起来、
1: 嗯、
0: 还是觉得脸上非常有光的，
1: 对，然后除了绿茵场上哈非常精彩的球赛赛事的现场呢，还设置了广德特色
0: 市
1: 集，市
0: 集，
1: 对，集中的展示了咱们广德的非常地道的
0: 农特
1: 产
0: 品、
1: 文创好物啊、嗯、等等等等，我觉得真的是现在不是都提那个文体旅融合吗？这就是非常好的体育搭台，然后文旅融合、
0: 嗯、是、
1: 嗯，
0: 然后现场还有非常火爆的我们广德三件套啊，
1: 嗯、
0: 有奶茶摆放区，
1: 嗯、
0: 有那个桃酥摆放区啊、
1: 嗯，
0: 等等等等啊，
1: 是，
0: 就是大家一边看比赛的时候，一边也能够更加了解广德。
1: 我在网上看视频的时候，我还在找说，嗯，咱们这一次去踢球的广德的球员里面，会不会有比较熟悉的
0: 嗯面孔？
1: 对，
0: 看到了吗？
1: 还真找到了认识的面孔。
0: 嗯，
1: 就是很
0: 可惜
1: 啊。
0: 咱俩同时发出这种感慨，
1: 我们想到了同一个人，可惜啊，
0: 可惜啊。对，那个人呢，第一年纪上来了。第二、
1: 嗯、
0: 就确实腿脚不是很方便，
1: 腿脚不是很便哈，嗯，但是也没有邀请他去当一个什么教练助理教练之类的呢，
0: 你觉得以他的水平能当教练助理教练吗？
1: 他应该此时此刻可能到单位了，
0: 大周只是一个足球爱好者而已。我就把他的名字点出来，
1: 是，就至于他的球技到底好不好，咱俩反正也不懂，
0: 我没看过、嗯、我没看过他，
1: 但你要问他、
0: 嗯、
1: 那一定是好的，
0: 那肯定啊，那还用说、嗯、就是能在就给世界杯对吧、
1: 嗯、
0: 这个点评江山指导风云的人，他怎么能觉得自己不好呢？那肯定是好的呀、
1: 啊、那他真的是很可惜。
0: 但是真的好不好这个真不好说，我没看过，
1: 真的很可惜。他球技好不好不知道，但是受伤的本事是挺大的。反正我觉得很可惜的一点就是这次咱们就是登上的是很专业的这样一个赛场，
0: 是，
1: 对，虽然说苏超哈他也是一个非这个专业的比赛，因为参加的主体都是一些草根、
0: 嗯、
1: 都是一些上班族呀什么学生之类的、
0: 嗯、
1: 并不是职业的球员，
0: 是，
1: 然后呢也不是什么职业的这种俱乐部哈，但是他们的规格就是举办的这个规格是非常专业的，嗯，在这样的一个赛场上对吧，然后非常非常的受重视，然后去常州奥林匹克这样的一个赛场，觉得哎呀 大周好可惜啊，是吧？

0: 而且我还在想哈，你看哈，这次是咱们广德去应邀参加这样一个电厂赛，会不会苏超的下一步，比如说明年后年什么时候，哎，他就不仅仅是苏超了，会不会想搞长三角，
1: 嗯，
0: 是吧，有没有这种可能哈，
1: 有可能哦，
0: 也是我的一个猜想哈。
1: 是的，欢喜斗地主说牛肉粉丝广德三件套挺进苏超，然后还看到了有我们的市领导，对，亲自带队，然后还有文旅相关的一些领导也都过去了哈，
0: 看来大家都看到了哈，
1: 是，这个视频在网上很火的
0: 哦，
1: 好像大家都能够看到。
0: 这个是说完了昨天发生的一件跟咱们有关的事儿哈，再说一件别的事情。这个事情呢是前不久也是在网上有很高的讨论度的，就是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老人家，他走进了，那个老人年纪也不小了哈，走进了街边一家棋牌室的门口歇个脚，结果突发疾病倒地了。然后店主呢第一时间就是施救了，然后呢拨打了急救电话，但非常遗憾的就是这个老人仍然因为自身的这个基础疾病发作抢救无效离世，事后家属以老人是在店里晕倒的，店家有帮扶行为为由索赔10万元，还扬言围堵门店哈，经过基层的部门调解呢，这个店主哈，然后说了你们没有过错，但是还是要就是有一点人道主义补偿，然后就是请他们支付19000的人道主义补偿款。然后这个舆论哈广泛的关注之后呢，当地的司法部门又介入了，就明确的提出全额返还这一笔补偿款。
1: 我不太明白的是这个家属的这个理由哈，老人是在店内晕倒的，店家有帮扶行为所以索赔10万元，就是我不该有这个帮扶行为，
0: 就应该见死不救
1: 啊。
0: 然后呢在26号的下午，死者家属已经把19000元转回到店主，这个店主叫肖爱华啊，转到他儿子的账户。当天晚上呢，双方在当地有关部门的见证下签署了一份新的见证书。死者的儿子就跟记者说啊，这个时候反正不管有没有深刻的认识到错误，他都会这样说的哈。他说一家人通过这几天的事儿，逐渐对法律有了更深的认识，没有过错是不需要赔偿的，我们如今认可这一点，对给网友带来的困扰、占用的公共资源深感抱歉。
1: 嗯，
0: 觉得他是真的认识到错呢，还是怕了呢？
1: 你这个认识，我说实话，你不是说通过这个事儿逐渐你对法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你这个认识是本该就有的，没有过错是不需要赔偿的，这个还叫认识？这不是基本的常识吗？
0: 对啊，没有过错为什么要赔偿？
1: 对啊，
0: 然后而且我看到那个视频哈，老人是停在他家门口的，还不是在他店里头。
1: 这个，
0: 而且这个老人啊，跟这个棋牌室他们也认识，
1: 真的很奇怪，
0: 都算是邻里邻居的，做这个事儿，你说是不是？
1: 你就说他这个死者他的儿子哈，你这一家人，你今后怎么跟邻里相处？你还会不会有朋友？
0: 大家都不敢沾染他
1: 的，那肯定啊，
0: 是吧？
1: 本身就是啊，人家已经做了该做的，做了能做的，那最后，你不能说老人去世了，我就得找一个人来给你兜底，找一个人来给你赔偿。
0: 对啊，这可能想的就是这样子，
1: 是吧？然后我们以往哈，就是在所有的这种基层调解当中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尤其是比如说对方人去世了哈，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哈，就可能哪怕没有过错啊，你在调解的过程当中啊，也会基于一个人道主义会跟你说啊，你要给一点点就是人道主义的补偿什么的啊，哪怕是因为自己没有错，也是要这样的。那很多人嘛，就可能说，哎，确实对方的人过世了，对吧？那这1.9万可能也不是涉及到特别多哈。那大家也就，为了和谐社会啊，为了一些什么其他的原因啊，就自认倒霉吧，该出就出了。
0: 以前是这样子，但是大家都没有想到，那个没有过错的人，他为什么要付一笔19000，哪怕不算很多，但也不算少，
1: 对
0: 吧？对于一家普通的就是这样的一家小店，它可能也是很多天的一个营业额，所以为什么就是为了所谓的好像和气吧，就一定要让他付出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损失呢？其实你仔细想想是不公平的。
1: 还有一些网上就有人攻击嘛，说这个基层调解这个事儿哈，你这怎么能就是他没有错哈，还要让他判付他赔偿什么的，让调解。 去劝说他赔偿。
0: 对，就是现在这几年网上也有一些就是所谓的调解类的节目嘛，基本上这个充当调解人的这样一个角色都是被骂的，
1: 是
0: 哪怕或者是十年前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现在翻出来都是被骂的，因为大家发现哈，他所谓的调解人他并没有基于这个事情的事实
1: 对
0: 去做一个公正的调解，他想的就是把这个事儿给平了，不要发生争端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就是安抚那个喜欢闹事的人的情绪，所以往往没有过错的但是他不怎么闹的那个人他就要承受更多的委屈，
1: 是，
0: 所以这个也是因为这件事哈，也再一次放大了大家对于基层调解不满的一种情绪。
1: 其实基层调解这个解决纠纷的程序哈，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也这个基层调解也是我们国家独具特色的这种非诉讼的纠纷解决的机制，
0: 它也有存在的必要性，
1: 对，就是在化解基层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它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你说如果没有这个基层调解啊，大家什么事儿啊
0: 全部涌到司法部门，
1: 我们国家对吧人口这么多啊，事情这么复杂，什么事儿我们都去那个司法部门解决啊，都去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啊这个用法律武器来维护
0: 是没有
1: 合法权益没有错，
0: 是没有错的，
1: 但是你什么事儿都去这样做的话，那非常小的一个事儿哈，你都这样子的话，那其实司法部门它的工作开展是比较难的，
0: 对，
1: 第二是它的工作开展是比较累的啊，
0: 对，其实很多这种非诉讼的纠纷哈，它确实在基层调解是比较好的一种处理方式，
1: 是
0: 因为很多人说实话他有一些邻里的纠纷啊或者是亲戚之间呢，他也确实不是很懂法，他知道大的法不能杀人放火他当然知道，但是一些细节的一些细小的一些民事方面的法律规定他就不是很清楚，
1: 对，
0: 但是在基层方面他可以先去把这个一些纠纷化解掉是一件好事儿。
1: 所以这个事情带来的可以让我们思考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基层调解的过程当中怎么来保障当事人真实意愿得到充分的尊重，确保这个调解的结果，尤其是确保调解结果哈，真正要体现公平正义。以往嘛我们可能都会想息事宁人对吧，但是啊要深刻认识到基层调解的核心价值在于什么呢，定分指争，明确一下到底谁对谁错，
0: 是
1: 不是说简单的息事宁人，
0: 是，
1: 所以专家也建议了必须回归基层调解自愿平等原则，把这个事实清楚是非分明作为调解的前提，同时呢我们的调解员的这个队伍结构哈，这个也要优化一下啊，专业能力咱也得提升一下，
0: 对，
1: 不是什么人他都能够干调解员这个工作的，
0: 就调解员本身你的这个法律知识也得过硬
1: 是吧，要通过引入具备法律专业背景或者是相关行业经验的人才才能够应对不同类型不同复杂程度的这种纠纷，一般人太复杂了可能也确实没有那个专业知识啊，也调解不了，
0: 一般人的调解水平停留在过去哈，就是很多很多
1: 哎呀你也不要吵啦，
0: 对，非法治社
1: 你也少说两句，
0: 就不是很强调法治社会的那个时候他强调的是以和为贵的时候，
1: 是，
0: 但现在是法治社会嘛，咱们通过法律来解决法律知识哈来解决这些纠纷其实是更好的一种处理方式
1: 是
0: 吧，是，然后我看网上哈有一位武汉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哈，他就表示说基层调解资源也是有限的，调解员呢往往就倾向选择具体情境之下可行的权宜之计，那么对于这一类问题哈破解的关键之处还是在于打破情境约束啊，怎么说呢，就是推动调解过程适度公开，借助公共讨论形成一种共识，再引入社会监督促进这个基层哈调解从息事宁人向以理服人的演进，
1: 是，
0: 就比如说你像刚刚我们提到这件事哈，也是在网上舆论很大了，然后死者的家属可能这个时候心里也会比较慌乱
1: 是
0: 他一开始去老是去找这个店家，后来发现自己被网友这样子不停的就是讨论也不是一件好受的事儿，
1: 对吧，
0: 所以说你可以适度的对一些这样的过程进行公开，然后借助一个公共讨论，大家的人就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吧，
1: 听大家怎么说，
0: 是，然后呢我还看到一个后面我还看到一条新闻哈，就是官方不是确认了这家店主是不担责嘛，然后呢然后我看哈，就是8月24号下午，湖南有一家企业走访慰问了肖爱华一家，就是这个店主一家，还给他们送上了2万 元的慰问金，因为那个时候这19000不是还没有还吗？19000是26号退还过来的嘛。
1: 嗯。
0: 然后这家企业可能也是为他们鸣不平。
1: 嗯。
0: 正好你看这个20000块钱，19000差不多嘛，就是相当于帮他把这个损失给弥补回来。然后这家企业我觉得也是挺有这种侠义心肠的，他以实际行动来鼓励这种凡人善举。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些行为哈，大家都要勇于去站出来去说